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黄奇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有小阵雨的，能见度大约是5000公尺，气温可以来到26度。送有飞航的国内线各机场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的，气温是27度。澎湖机场目前是多云，气温27度。清美机场目前是晴朗的，气温是28度。花莲机场则是一样是晴朗的，气温是可以来到30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有雷雨的状况，气温是30度。越南的河内是多云的，气温27度。澳门目前下小雨，气温29度。日本的话，札幌目前是晴朗，23度。东京是晴朗的，那气温可以来到高温的32度。有关于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出口呢已经解除管制哦，所以国三南下的这个林边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可以通行了，但是呢在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呢还是管制不通的哦，所以要利用这个林边交流道北上进入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这个地方呢还是没有办法走的，也就是说在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已经可以通行，但是北上的林边入口呢还是因为平面道路积水过深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南下国道一号358公里，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人员就下车站在车子的旁边，所以在特别提醒南下的朋友，358公里了，应该还没有过顶金哦。南下呢，358是过南子，在南子路段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那么有人员下车就站在车子的旁边，也请小心。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民生二路交叉路口，林雅区光华一路232号前面靠近中正二路，小港区在钢城街东向与平和西路交叉路口，以及厂西路65巷与崇爱街的交叉路口，左营区在自由四路崇和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而在8点钟过后，现在高雄市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路段，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都是车多，凤山区南华一路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入口，目前也都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这里会呈现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目前建国一路呢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尤其是往西方向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这一段路是相当难走的，车辆非常的多。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也是持续的拥挤，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呢，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多不好走，国十下方平面道路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行速度缓

0: 慢，大中一路往东，大约从荣总前一路到顶金系统的北上路口，还有顶中路转大中一路往国一顶金系统北上路口，都是车行速度慢的。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有增加。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之间也是车辆比较多。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高铁路到水管路，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新西路往南子交流道的南下路口，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请您多加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道方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沿线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慢，车辆是相当多的。利用国十东向左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要请您多加的留心。国道一号的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南下鹿竹往高科，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也是车多，影响行车的速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

0: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1: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2: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15，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呢，还是因为积水过深，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交流道入口持续呢是封闭管制的。但是南下林边出口是可以下来的哦，所以要利用国三南下要下林边出口 ，OK 没有问题。北上的林边入口呢是不通，没有办法走。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在恒春半岛跟台南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哦。受到这个对流云系旺盛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台南跟屏东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哦，要注意一下这个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呢闷热潮湿，可能会出现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下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形。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1度。

八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南下路主要往高科的方向呢，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南下仁德路段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线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其他在台南地区哦，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台南市的关庙区在南雄路二段863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南子区的凤南路跟新西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428.2公里，在林边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呢说有一把雨伞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靠近自由路。

出口匝道路肩的有抛锚的车辆，还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也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高雄市小港区的长溪路65巷跟崇爱路口有交通的崇爱街口，小港区的长溪路65巷口跟崇爱街口有事故，左营的自由四路跟崇和路口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心太软。高雄市田寮区的高139线呢，因为二仁溪的河道水位已经降低哦，所以崇德大桥已经开放通行了。这是刚刚呢，告示公务局的这个单位呢通报进来告诉我们哦，现在呢在这个田寮的高139线，因为二仁溪的河道水位呢已经降低，所以目前崇德大桥呢已经开放通行了。我在高雄市区有好几起事故的一个通报，包含了在大寮的凤屏一路412号的前面靠近自强街，还有在河堤路三段跟建业路口华东路24号的前面靠近田丹一街，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大寮区的八德路46号的前面靠近四维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三民区的路段呢，在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前镇区有两个地方有事故，包含了在一兴一路41号的前面靠近凯旋四路，以及在中山二路跟修文街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在市区的事故点呢，现在看起来比较多一些，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高速路在南下3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

今天在台南屏东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今天在高雄地区一样也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那部分路段像现在在南子地区雨就下得相当的大，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雨中行车开亮车前的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减少这个切换车道的一个次数。当中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政府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 15%、25% 或 50% 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并将于9月8号生效，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跟业者。立法院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份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3: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2: 又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驻联邦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就获利3000多万元。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捕主、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游姓金主

0: 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警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1: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0: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时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4: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而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3: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7，目前在台线省道北上的325.5公里，就在永康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坑洞，在台线省道北上的325.5公里，就在永康路段的外侧路面有坑洞。那么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呢通报各个地方呢有这个坑洞的一个状况。台84线在东向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前的地方，路面上有一个坑洞。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交流道跟台84线交汇往西方向的地方呢，说在路面上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洞，大概都半个轮胎大小哦。那这个路面坑洞不平整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也会通知经过务必小心。台南市的中华路跟中华二路哦，就在永康的中华路跟中华二路，家的朋友通报说有一部抛锚的车子。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小港的金福路跟永顺街口，小港区的金福路跟永顺街前镇的

0: 刘心田所演唱这首歌曲《爱前 Uber》。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南下的路段呢，从鹿竹要往高科方向，目前看起来车流量还都是比较大的。好，那么在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台湾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家庭，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360.3公里，也就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呢，现在呢在辅助车道以及外路间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那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后方呢有出现急速定点一个状况，提醒大家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仁德系统交流道一路到鹿竹交流道之间呢，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停车数有时候会降至40-50公里。

0: 里左右。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呢在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会路国道十号这两个路段呢，就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两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还有在北上呢，在刚刚过了南子交流道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呢，从刚刚过永康交流道后，一路到安定交流道出口前呢，也纷纷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有些路段平均车速呢，也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另外，还有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呢，也。左营端一上来呢，也纷纷都是车多的。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牛骨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提供给大朋友知道哦，有关国道现在封闭的路段哦，目前呢，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仍然持续呢平面道路仍然受到平面道路淹水。水哦，积水的影响哦，所以目前还是管制封闭起来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呢，因为平面积水的影响哦，虽然仍然是管制封闭的。提醒原本打算利用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的交通们呢，请你一定务必要来提前改道行驶。那另外更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这几天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发生，提醒您行军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入口匝道呢，受到这个积水的影响呢，依旧是封闭的哦。但是呢，南下要下林边出口是 OK 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利用高速公路末端呢，要从林边出口下来是可以的。那么要入口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是因为受到积水的影响呢，是没有办法来进入国道三号的。高速路在南下 360.4 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前的路段有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跟辅助车道。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60.4 公里，就在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前的路段，在外侧跟辅助车道上有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凤山的凤城路跟北中街号志灯故障了，目前是闪灯的一个状况哦。这位朋友说呢，一直在闪这个黄灯跟红灯，所以利用凤山的凤城路跟北中街行车要注意一下哦。目前号志灯是闪灯的一个情形。

0: 陆一森现在继续挂客出云，高速路在南下路段，我们刚提醒 360.4 公里的地方，在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从南子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方向，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及416公里大两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湖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至414.7公里大雅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联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为三代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2、3、4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3: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近期。

0: 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1: 想查询及

好了，这首谢安琪所演唱的歌曲《小顽童》。8:57，在高速公路上北上麻豆交流道呢，入口匝道上坡的地方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坡的地方掉落了两个三角锥。高雄市区目前有好几个事故的通报，左营区呢就有三个事故点哦。在左营的后昌路669号的前面，靠近新昌路口，还有在明诚二路富民路口、明诚二路光兴街口，分别都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变道有事故处理当中，苓雅区的三多三路跟中山二路、三多三路跟中山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在民族一路854巷口跟天祥一路197巷交汇的地方，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先前所提醒，在关庙的南雄路二段863号前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台19甲线哦，在这个南下45.8公里关庙路。

段的事故排除。台八十四线在东向26.8公里的地方，就在关田交流道前的这个路面上有坑洞。高速路南下，在南子到顶金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事故点在南下360.4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辅助车道在处理，后方呢已经回堵到南子路段了。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车线速度也相当的慢，在大中高架道路往东的方向左营端上来，结果到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多，车线速度依旧是缓慢。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2 公里圆山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0.4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跟辅助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麻豆入口匝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7 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连接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 56.2 公里莺歌系统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蹲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三重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三线在南下的 164.4 公里过了石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台84线东向的 26.8 公里过了渡头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2 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1: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飞人乐团所演唱的《恋恋》，9:08，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哦。目前在西向的凤山交流道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呢，现在看起来走走又停停。驾驶朋友说呢，在这个路段的走起来真的相当的难走哦，加上又在下雨，路面上又非常的湿滑，一定要控制好车型的速度哦，跟前方的一个安全这个跟车距离要掌握好。目前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一个路段呢，在台一线省道的这个屏东路段，家人朋友说在国人医院前要往南的方向呢，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又停停的。那么在这个果菜市场，应该说呢，在这个走走停停的路段呢，再往前就发现有一起事故，那目前的远景已经把车辆移到路边再处理了，那过了果菜市场之后呢，就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台一线省道在这个国人医院这个路段到果菜市场的这个段落呢，务必要多加留心先前事故的一个影响哦，造成这段路相当的拥塞，目前事故已经先暂时移到路边再进行处理。台南市北区文贤路跟大兴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刚提醒掉落物在国一北上麻豆交流道入口匝道爬坡的地方有两个交通锥掉落。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呢，有一些路段车行的速度呢也都还是比较慢哦。那其实受到这个下雨天后不稳的一个影响，那有些路段虽然雨停了，但是其实路面上相当的湿滑，我们都提醒驾驶朋友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要把稳方向盘，避免这个打滑的一个现象。所以目前在南部的高速公路车行速度整体来说呢都是比较偏慢的一个状况哦。那车行的速度特别缓慢的地方，南下的南子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这个地方受到 360.4公里外侧跟辅助车道事故在处理的影响哦，这段路车速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南到仁德服务区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比较缓慢的。大中高架道路接国道十号往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国一南下360.4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后方回堵到南子交流道，南下从南子交流道呢往顶尖系统的方向车行速度是真的非常的慢，不好走。

许若瑄所以演唱这一首《翅膀》。9:1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呢，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哦，有驾驶朋友经过呢，跟我们通报说号志故障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好，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地方呢，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下午2:30，所以呢，在这个苓雅区的四维一路福安路口，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务必要小心，一定要互相礼让来通过这个路口呢。从早上8:30开始，号志停电施工要到下午2:30钟，所以呢，灯号是不亮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那高雄市呢，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冈山的民友路跟三民路口，桥头区的桥新一路跟桥新六路，三民区的大丰一路跟大裕路180巷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呢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台风沙德尔，好，太多的卷舌好像不太好念哦。沙德尔台风呢持续减弱，而且它的路径呢有往北修，那预估在今天傍晚到晚间呢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预估它在明天跟后天呢是最接近我们的北部跟南部跟中部山区，都要严防这个局部的一个大雨，那明天呢也不排除说会对这个马祖发布路上的这个台风警报。那今天开始呢航班哦，在如果说要出国的话呢，航班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也有一些变动哦，所以要搭飞机的朋友一定要跟航空公司来联系一下。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应该也打乱了很多朋友原本呢计划在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一些旅游的行程但是呢这个安全最重要这个如果说没有办法出游的话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下一次的一个旅程。国旅的补助呢在9月1号开始就要陆续的上路了，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超过的100万人来登陆了，有7000家的业者参与。那也提醒民众，如果说呢你有遇到业者在这个期间呢有提高房价呢，你就可以跟观光署来检举，为了要让大家呢能够多多在平日出游，所以呢交通部观光署呢就规划了5大优惠的方案，包含了像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块钱哦，那这样折抵下来就蛮多的，还有呢遇到你生日的月份哦，生日的这个住宿金有1200块钱，所以加起来呢真的这个补助就相当的多。不过还是要提醒哦，虽然这个补助期限呢到11月底，但是经费有限，很可能在期限前就会用完了，所以呢也呼吁我们的朋友，如果要利用这个方案的话呢，要尽早的安排出游。

欧阳娜所演唱的《六色彩虹》。高速路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有一起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北上的 322.8 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看起来人员好像在车道上在那边走动哦，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后方没有看到有放警告的一个标示哦，所以车辆都离得蛮近的才在切换车道。北上 322.8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我们要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切换车道通过。看起来这个事故点呢没有放任何的一个警告标示哦，在北上 322.8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有小货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呢车辆是占用内侧跟部分的中间车道，在切换车道时请小心的来通过。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0.4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在南下从南子到顶新路段车行的速度呢比起刚刚来说有比较恢复了，但是车流还是比较大一些。高速路在北上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目前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车辆占用了内侧车道跟部分的中间车道，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切换车道通过。

有位追星所演唱这首《夏天的风》。冈山的田厝路跟田厝二路，冈山区在田厝路跟田厝二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 322.8 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跟部分中间车道。家里朋友呢，在北上大湾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在北上

向指标322.8公里的地方，就在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刚刚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车辆是停放在内侧，占用了部分的中间车道，请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这一杆号志灯目前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2:30钟，所以呢，经过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安全，要互相礼让通过。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2:30。

三号在北上林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但是南下要下林边出口 ，OK， 等于说林边交流道南下出口可以通行，北上的入口呢还是持续封闭的。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霍默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引爆或清除。他警告伊朗勿再布雷，只要是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舰艇都将被摧毁。美伊两国过去数周都没有对彼此发动空袭，但随着双方争夺霍默兹海峡的控制权，船只遭攻击的事件仍持续发生当中。有船舶追踪的机构数据显示，昨天霍默兹海峡单日的原油运输量只有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且这只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立法院会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3: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长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2: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新竹市北区东大路三段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位在三楼的居室全面燃烧，警消到场抢救并引导三名住户顺利逃生，所幸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南部淹水造成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山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了16面车辆号牌，并且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4: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及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

0: 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识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的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报道。
2: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 857.5 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 274.51 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2: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施工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6: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5: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清溪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7: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清溪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6: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8: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9: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8: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10: 嗯，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8: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9: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8: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10: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8: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0: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9:3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跟部分的中间车道在处理当中。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大湾路段，受到事故影响，车线速度也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在322.8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之后，这起在内侧车道然后占用部分中间车道的小货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西向17.2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碧车湾说有狗狗在那个地方活动。台湾8在东向11公里的万大桥路段有掉落物，内侧车道呢有一台手推车掉落，在台湾8东向11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哦，内侧车道掉落了这个手推车，会影响到行车。手推车其实体积蛮大的，会把整个车道都给占用。所以呢，利用台88在东向万大桥路段呢，请小心的避开内侧车道。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呢，都请您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车多不好走。三民区的大丰一路跟大玉路180巷口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桥头的桥新一路跟桥新六路也有交通的事故。

史蒂文斯所演唱这首 Because I Love You。 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八八在东

东向十一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了一台手推车，把整个内侧车道都给挡住了，所以呢利用台八八在东向的万大桥路段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这个掉落物蛮大的一台手推车。高速公路北上 322.8 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跟部分的中间车道。

9:48，目前在台八八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相当的慢，不好走。另外在大众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往东，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险的速度慢。国道上呢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出现走走停停的路段，就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了。因为在北上322.8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的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看起来呢，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能够通过，它就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这个事故持续在处理哦，造成了后方呢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已经回堵到仁德交流道了。目前在北上仁德到大湾，然后呢一直到这个事故点，车险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耐心多小心。目前这个事故点在322.8公里的地方，过大湾交流道之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可以利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小心通过。东向台八八11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个手推车，把内侧车道整个都挡住了。很多朋友陆陆续续都在提供这个掉落物哦，我们也通知给相关的单位，经过请小心避开内侧的车道。就是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脱掉离开哦。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5公里远，后方回堵到仁德路段了，所以在国道1号北上，从仁德一直到大湾交流道这一段路，还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前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塞车的原因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呢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配这首陈洁瑞所演唱《爱你是我的未来》。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货车自撞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三重前在中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11线北上的21.8公里跳浪隧道前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过了大发有水手推车掉落在内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早上一早起来，原本就看到阳光，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又乌云密布，又下雨了哈。今天天气好像还是蛮不稳定的。那目前呢，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32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大湾交流道沿线是塞车严重的。主要的原因呢，是之前内侧车道曾经有小货车撞护栏，虽然说已经排除大概10几20分钟了，可是后方回堵车流大概长达5公里，目前呢有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况。有时候呢可能车行速度会降到10、20不等，请大家依旧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2公里左右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还有回堵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那另外呢，热心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刚刚在国道10号西向的17.2公里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发现路间呢有狗狗走动当中，有一段时间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希望狗狗平安无事哈。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目前也通报处理了。在台88线方面，东向的11公里万大桥的内侧车道有手推车掉落，影响到行车。好的，位驾驶朋友热心回报，目前即刻通知相关单位前去排除。当你要经过台88线东向11公里万大桥附近，特别注意一下，正好是在内线车道有掉落手推车。之前台84线的东向车道26.8公里左右，关田交流道的附近，在路面上有一个坑洞，但驾驶朋友并没有说明是在哪个车道有坑洞，朋友们经过时候再补充说明给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这一天的大雨来袭，真的吓得我们这个胆战心惊的。不过呢，今天的雨势稍微暂缓一些些，可是在南部地区还会出现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地区也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大家还特别注意一下。今天清晨呢有看到阳光乍现，但随即呢又开始下雨哈，所以这样子阴晴不定的天气形态，大家都是要随时提高警觉。今年编号18号的台风沙德尔，目前还是中度台风的等级，它的位置呢在北纬27.4度，东经128.2度，在那霸北北东方140公里的地方，所以它对于日本冲绳那霸的影响是蛮直接的，距离台北东北东方有7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以每小时16转12的速度呢，朝着西北西转西前进当中，它的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呢是每秒38公尺，相当于13级风，瞬间的最大阵风是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可能它行进路线不更改的话呢，对于北台湾是比较有直接影响的。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还有这个前镇啊冈山都有车祸一的提醒大家，包括了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福仁路口发生车祸，另外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它沿线呢是车多拥挤哈，北上的金福往中安路沿线车多，冈山地区是在田厝路跟田厝二路口有事故，在稍早的三民区的大丰一路跟大裕路口的180巷口发生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桥地区的出入地点在桥新一路跟桥新六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黄小虎的歌声怎么这样哈？这几天天气怎么这样？雨下个不停，尤其南部地区呢，哇，大家真是苦哈哈过日子。由于呢，很期盼赶快放晴哈，就好好的收拾家园。但是呢，今天感觉上天气依旧是蛮不稳定的，时而下雨，时而稍微的放晴一下下。那还是要把握时间，因为这两天算是空档的时间，这个雨势稍微的减缓了，雨量减少的同时，希望好好的收拾家园。但路面上的坑坑洞洞也要有劳这个公务单位呢尽快的把它填补坑洞，因为真的好多坑坑洞洞影响到行车了。包括在台八四线刚刚进入到徐甲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驾驶朋友反映说好几个大概有轮胎一样大的坑洞啊，这个呈现在前方都不晓得怎么开，所以要慢慢的行驶，因为呢猛然经过这些大坑洞，轮胎会爆胎，轮胎会受损，就要花一笔钱。因此呢，如果说你要经过台八四线进入到徐甲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速度放慢一点点，因为呢出现好几个蛮大的坑洞，影响到安全了。依旧是在台八四线东向的 26.8 左右，关田交流道附近也是有坑洞，目前通报处理。国道10号西向的 17.2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曾经看到狗狗步行在路间，不晓得还没有看到。以及呢，在之前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车祸排除之后，后方有回堵车流，目前还是呈现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的，请朋友们行经车多的地方多点耐心。感谢交大队又回报说，左营区的翠华路靠近大中二路口有事故，新庄子路富国路口也有起车祸，还有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四维四路口发生车祸咯。

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西门路二段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台八八线东向11公里万大桥附近内侧车道有手推车掉落，也请您经过特别小心。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这是由林宇中所唱的《怎么活怎么好》。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10: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广告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的，目前呢，在台一线方面哈，有一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在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靠近屏东方山路段，也就是接近这个丰港的地方。现在呢，因为有一些边坡落石的影响之下，所以有占用北上的路肩跟京慢车道。因此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哈，在台一线的路段北上458.7公里，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由于这连日来的豪大雨影响之下，边坡的一些落石滑落下来，占用北上的路肩跟京慢车道，因此呢我们要避开，同时要小心一下哈，因为这些大雨来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边坡的落石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土石很容易滑落在我们的正常的车道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稍微的留心。目前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为抵达现场清理这些落石还有这些土石之类的东西，请你也多多注意一下工作人员安全了。台八四线目前要进入到学甲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因为好多的这个坑坑洞洞，有些坑洞竟然有这个轮胎这么大的坑洞，千万不要压到了，当然车速也不要太快，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爆胎的危险性。现在也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同样是台八四线东向的26.8左右，关田交流道附近也是出现坑洞，大家多加留心，可以避开的尽量避开。那如果说看到坑洞没办法避开，就是稍微的减速慢行。刚刚在国道10号的西向17.2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曾经狗狗走动当中，不晓得还没有看到呢，刚市的三民区大众一路顶中路口，左营区的翠华路、大中二路，还有新庄子路靠近富国路口都有车祸。在更早的车祸地点是苓雅区的中华四路、四维四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要经过鸟松区的澄清路北上，大概是从青年路二段一直到大陂路往长庚医院附近，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哈，都有我们要请朋友经过车多拥挤的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欣赏艾怡良的一首歌曲《别说出》。

之前在台北湾线东向11公里万大桥附近内侧的手推车掉落情况，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汇报说已经排除了哈，这状况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也要提醒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拜托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掉落在路面上影响到别人的安全。那之前呢，在台八四线进入到学甲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我们速度放慢，因为呢有出现好几个坑洞，有些坑洞大概有轮胎这么大的坑洞，还是要小心避开。以及在台八四线的东向 26.8 公里关田路段也看到有坑洞，影响到安全了。目前在台一线方面的北上 458.7 公里屏东方山丰港路段，因为有边坡的落石影响到安全了，现在这些落石集中在路肩，北上路肩跟金曼车道，所以呢其实也没有办法行驶金曼车道，可能就会比较偏向快车道行进，朋友们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骑士的安全。目前工程人员会抵达现场来清除这些落石还有砂石的情况。高市方面呢，鸟松区澄清路北上，从青年路二段一直到大皮路，也就是往长庚医院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请多加留心一下。还有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左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大中二路、新庄子路跟富国路口车祸都在处理当中，苓雅区的车祸地点在中华四路、四维四路口，还有在台南的中西区中正路靠近西门路二段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目前在台八八线沿线会沿着这坑洞来进行修补，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呢，在东向的五甲系统一路到十公里大发路段，你会看到工作人员是沿着哈这个坑洞呢来进行修补。如果内侧有坑洞，它就会在内侧来进行填补的作业；如果是外侧，就会进行外侧填补作业，请大家多加留心。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推出大学生优惠，但有学生反映因暑假尚未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被要求补票并罚款。台铁致歉并坦言，未能妥善考量到学生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造成部分旅客困扰，将更新认定方式。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在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10月2号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记者李怡诚报道。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猫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地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2: 农业部今年九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国第二大蛋商的长记泰安公司李姓负责人，涉嫌卖过期蛋，还回收发霉品打成蛋液铺货，遭判刑。高院更一审考量他认罪和解，并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昨天减轻改判2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桃园市长记泰安蛋品公司曾每天在全台铺货30万颗蛋，堪称全台第二大蛋商。不过检调查出，李姓负责人10多年前开始，不仅将已经过期蛋品回收，经重新包装打印或打成蛋液卖给大卖场、热炒店或乖乖等食品大厂，连发霉长虫的蛋也回收打成蛋液卖给下游。李姓负责人到案坦承部分犯行，一审法院找来毒物专家作证，过期或发霉蛋品有致病风险，蛋液也被验出沙门是杆菌，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依4个共同贩卖超过有效日期食品罪，将负责人判刑3年。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办案时间长达数年，获利高达数千万，加重改判3年半。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则认为李姓负责人只成立接续犯一罪，而且应该从重以共同诈欺取财论处。同时审酌负责人坦承犯行，并和乖乖公司和解赔偿。本案缠讼至今超过8年，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因此撤销减轻改判为2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12岁男童发现左侧睾丸肿大，家长原先以为是疝气，但经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是精索静脉曲张。医师提醒，长期静脉血管扩张可能会影响睾丸功能，甚至造成萎缩。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外科许耀仁医师说明，与疝气不同，精索静脉曲张是因为血管扩张所造成。患者在阴囊表面常可见血管呈现凹凸不平，宛如蚯蚓般的外观。

0: 这类疾病经常发生在青春期后及成年人，盛行率约 10% 到 20%， 多数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容易被忽略。
1: 颈锁静脉曲张因为是血管的扩张，所以我们在表面会看到凹凸不平的情况，像是虫的样子。 90% 会发生在左侧，大部分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因为血管一直在那边，会让睾丸的温度上升，所以久而久之有的时候会使睾丸有萎缩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去量测睾丸的大小。
0: 许耀仁医师提醒，青春期男孩如果发现阴囊肿大，两侧睾丸大小不对称，或是摸到像蚯蚓般的血管隆起，应及早就医检查。如果已经有睾丸萎缩情形，尽早接受手术治疗，避免影响睾丸发育及未来生育功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安。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有一点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东部、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中午外出还有在南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有稍微的回升，中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左右，那各地的低高温也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至于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是25到26度。那另外是在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所以在沿海的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容易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大约是600到700公里的海面上，在未来两天会逐渐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因为它的环境逐渐的转差，所以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后续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移动的动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5: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6: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她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4: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5: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6: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

0: 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现时间10: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我们谢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车道331.6公里，过了六甲交流道附近啊，这边是外线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所以朋友们经过国三南下的六甲路段特别注意下，可能车行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车祸地点在331.6公里，刚刚是过了六甲交流道的最外线车道发生三部车的追撞车祸。之前有提醒您，在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屏东方山丰港路段，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之下，边坡的落石沙石呢滑落在北上路肩跟基曼车道，目前还没有清理完毕，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提早变换车道，我们走中内线车道比较安全跟顺畅。那因为基曼车道不能够走，所以骑士呢可能会骑到了快车道上，也就是偏这个中线车道骑乘，请您多多注意一下骑士安全了。刚刚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复兴三路，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二路复兴三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台八八线东向的11公里万大桥附近内侧掉的手推车排除完毕了哈。最近这几天呢，还是有些掉路会影响到行车，所以我们请货车驾驶朋友装载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喽。

0: 继续呢，我们在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莹上线喽。雅莹你好。
1: 丁芳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1.5公里哦，也就是在关田系统交流道附近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呢是占用的中央车道以及外侧车道。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路段的南下330.8到332公里呢，同样在进行了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哦。那它是封闭的中央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因为施工呢再加上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造成现场呢仅仅只剩下路肩可以勉强通行哦。那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要请交通朋友小心通过。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呢，冈山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哦，从仁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这个路段呢，都还是车辆很大的路段。特别啊，在仁德到大湾路段哦，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下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哦，出入口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因为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哦，现在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呢，仍然持续管制封闭的哦。在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路口匝道这里，因为平面道路呢积水呢影响哦，所以呢仍然是管制封闭起来的。提醒原本打算利用国道三号北上林边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的家人朋友们，请您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雅莹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国道三号的关田系统沿线哇。

塞车严重，主要的原因呢是在关田系统330到332公里，这个路段呢是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配合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工程，再加上刚刚在 331.6 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六甲交流道的最外线车道，还有三部车追撞车祸，这两个位置非常非常靠近，所以呢已经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出现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目前在南下的路段330到332公里都是因为这个施工加上车祸的关系，导致后方已经在排队，速度非常缓慢。那另外呢，在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458.7公里，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它的边坡滑落的关系哦，所以呢，在北上的金曼车道路间都暂时无法通行，请朋友也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了。行经到这里的时候，汽机车互相礼让一下哈，因为金曼车道有堆了一些这个沙石，还有落石的关系，金曼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必须要骑到比较偏外线车道哈，就是靠近这个快车道上，请大家多加留心了。刚刚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市东区的玉义路220号靠近国一下方曾经有起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二路跟复兴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继续安排台语歌曲欣赏，这首歌曲就是蔡小虎所演唱的《吃苦当作食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喝酒以后醉茫茫，千万不通勉强开车，要赶紧找退路，可以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不让家里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节目时间在时在 DM 国在一分呢，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的，之前我们提供给您在国道三号南下 ,331.5 公里齁，靠近六甲到关田系统交道之前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三部车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的330到332公里的关田系统，由于中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跟施工加上车祸曾经一度造成城郊拥挤，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那后方的状况目前车流疏解当中看起来还好，不至于走走停停，但是当你要接近国三南下的330到332公里，还是要尽早变换车道，我们行驶外线车道，因为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起来了。也谢谢刚刚市交大队回报，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二路跟复兴三路口有车祸，前进区的自强一路58号靠近荣安街口发生车祸了，前进区是在河东路跟大同二路口有起车祸在处理，目前要经过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还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呢在最外侧的金曼车道跟路肩呢都有一些土石滑落的情况占用这些这个车道上，好，所以呢大家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加上当地还有机车其实会骑到比较偏快车道上行驶，请您务必要留心一下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 Himsiong 这是李千娜所演唱的大头家。

以前那关系短头歌很有节奏，蛮轻快的歌曲哈。希望这他家朋友听到这款的歌曲哈，心情放开，轻松解散，不要心急如焚哈，这个心浮气躁的。不晓得听到这个短头歌，各位做短头歌的人有没有心有戚戚焉呢？其实头歌还是形容哈，都是要领金嘴的哈。不管是大老板也好，还是员工，都是要好好的面对你的工作，认真的工作，在工作找到成就感，让你的工作增加一些乐趣。我们常说乐在工作嘛，但是有些人工作的时候都愁眉苦脸的，常常看到工作要上班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啊，这个步伐蹒跚呐，很难提出脚哈，就走出家门到公司。尤其这几天下雨的关系，你会觉得从家里到公司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路途不长，可是呢真的是有点点这个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很狼狈的到达公司。每当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我只要回到家或者是回到公司，我都觉得哇，松了一口气，觉得啊，真的好好，在外面奔波的朋友真的好辛苦啊。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30到332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因为它是封闭两个车道，所以朋友们接近的时候，我们尽量走外线车道，这样子就比较顺一点点了。还有在高雄方面几个车祸地点也提醒您，像是在高雄的前进区自强一路58号靠近荣安街口有事故，前进区的河东路跟大同二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前镇区中山二路复兴三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

前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因为台电公司施工的关系，所以号志灯会停电到下午的2:30、2:30之前呢，要经过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特别留意一下，号志灯是暂时无法正常运转，也就是不亮的情况，通过路口互相礼让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三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84线东向的 26.8 公里过了渡头先前路面有坑洞的情形也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我们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也是29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的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 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5: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6: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我仍旧深爱属于我的每分每夜，就像你离去时发出。
3: 非常谢谢告五人的提醒，随时注意一下车型状况，注意安全，不要违规驾驶，遵守交通规定，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11: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车祸点方面，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在中区的博爱三路曾子路口，高雄的左营区博爱三路曾子路口发生车祸，苓雅区的四维二路跟广东一街口也发生车祸，留意一下行车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到332公里关田系统路段，目前深缩缝施工的关系，暂时的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也请您务必小心变换车道的安全。接下来就安排告五人所唱的《从没去过巴塞隆纳》，其实好多国家好多城市都没有去过，没关系。只要想去的地方说走就走，至少呢我们国内的旅游国外的旅游都可以自行的安排，当旅游的时候就是完全放松放慢脚步，好好的享受假期咯。

0: 不管你向往哪一个城市，想要去国外旅游，都现在开始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存钱，等到有假期的时候呢，去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旅游的行程哈。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完全的放松。目前台一线的北上车道 458.7 公里，靠近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因为呢它的这个北上车道有一些落石啊、沙石沙土堆积的关系，工作人员暂时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行驶，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的458.7 公里，靠近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由于连日来的大雨呢，造成边坡的落石滑落，目前工作人员是暂时封闭了北上车道，调拨南下的内线车道供北上行驶，请大家注意安全。在高市方面呢，林雅区的武庙路跟正言路口刚据报发生车祸了，所以经过林雅区的武庙路正言路口也特别小心。好的，星期三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些法律的问题，一起来收听法律即时通。
1: 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再次邀请到陈倩宇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谈到有关于少年事件处理法还有相关的议题，今天我们要举实际的案例。律师您承办的或受理的一些案件当中跟少年犯罪比较有关系的案件大概有哪些类型呢？
1: 这大概我主要分为三个类型来跟各位听众聊一聊，包括一种是毒品，还有一种是性犯罪，还有一种是那个霸凌。
0: 那我们先来讲毒品的犯罪案件。一般这个少年朋友对于毒品通常会心存好奇，可是呢毒品是害人不浅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沾染。如果说我们的少年他因为好奇或者是受到同侪的影响有吸食毒品，在整个程序还有他的犯罪形态来讲，我们也请律师来告诉大家。
1: 好，其实毒品这个东西它不是吸食一次它就会上瘾，但是因为那个毒商就是外面那些毒品的集团，他们通常就是为了后续要让少年或是他们成年以后上瘾，这样他们才可以一直买毒品，然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大赚特赚。就现在的话其实网络发达，只要透过社群媒体甚至在游戏里面可能跟你一起打仗的队友，你实际上你不认识他，你们只是网友，他有可能就会说那我下次寄一个东西，或是我跟你面对面，然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让你尝尝这样。然后少年通常那个尝了以后可能一两次的时候前面都还不会上瘾，而且现在就是网络这么发达，他就反复发讯息给你说哎，上次你尝试了怎么样，那我下次再给你什么什么。这些毒品其实现在就是他都会用一些很漂亮的包装，他不会是那个单纯你可能警察查获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包一包白的粉末，他可能会用一个很可爱的娃娃的包装，或是他甚至现在就是掺到电子烟里面。台湾到目前为止电子烟还没有合法啦，毒品商就是一开始都免费提供给少年，然后少年真正的上瘾以后他会为了那个得到这个毒品，但是他又没有钱，毒品的集团其实有时候就会建议他说那不然你来帮我贩毒，他为了拿到那个吸食毒品可以付的钱的话，那个他就会去帮毒品集团贩毒，然后他取得这个毒品他又会开始吸食，然后就是无限的恶性循环。接下来毒品商就会把那个毒品的价格越提越高，他为了得到钱他可能就会贩毒以外，他可能还会从事其他的犯罪行为，就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去吸毒，所以真的吸毒真的一次都不要碰。
0: 就律师刚刚分析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毒贩呢他们通常都会利用这个少年朋友对于毒品的无知，然后呢吸引你去吸食，吸食之后呢甚至怂恿你去贩毒。那如果说我们的少年朋友在意识不察的情况之下真的有吸食或者是贩毒的话，因为他还未成年嘛，那在整个惩处过程当中是不是跟成年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吸食毒品的话，如果你是吸食一级二级的话，它本身是刑事犯罪。因为像我们之前也有处理过一个，他也是吸食然后到后来又毒驾然后又贩卖，最

0: 后结果还是有被判刑的，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态。
1: 我们的少年朋友他因为吸食或者是被怂恿运毒贩毒，那在查处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保护管束吗？
0: 这个最后也是要由调查官调查，然后交给法官去判断。那如果情节就是没有很严重的话，跟之前有提到的一样，就是会有相关的少年保护处分，他有可能是训诫，也有可能给予假日生活辅导，或是那个保护管束，或是感化教育，或是安置处分这样。那个如果本身他贩卖的是一级毒品，譬如说一级毒品最重是可以判到死刑的这种，那这些他还是会回归那个检察官那边去进行起诉不起诉，然后去判刑的。
1: 我们真的忧心忡忡的要告诉我们的少年朋友，医师足成千古恨，所以在年少的岁月当中千万不要沾染毒品，这毒品真的会害人不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性犯罪，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所以呢有些性影像的传播，有些孩子也会觉得稀疏平常。那就这个律师你受理的或者承办的案子当中，有没有类似的一些 case 呢？
0: 我认为性犯罪这个部分其实主要大部分都还是那个少年的话，通常还是居于被害人的角色比较多。其实我们从大概小五小六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可能大一点到国中的时候，大概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会开始产生性意识，可能他会自己就是偷偷去触摸自己的那个生殖器啊，或是观看成人影片。其实就是在上那个健康教育课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其实上课的时候都是会就是有点害羞或是很面红耳赤的这种事情，家里面其实也不太会跟家里的人讨论，所以在性这方面其实小朋友会觉得很禁忌，但是又很想要尝试，然后又刚好碰上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一旦就是有新人士，譬如说可能是一个成年人或是可能未成年啦，但是他们就是对少年说那个我们是男女朋友或是我们在交往这样子的，或是有一些是提供物质，譬如说那个我给你钱啊，或是我给你游戏点数，反正就是看你缺乏什么，接下来就去引诱要求那个少年去拍摄一些相关的性影像，甚至有的会要求那个少年就是出来跟他发生性关系。大家都知道少年的判断能力还有社会历练跟成年人还是有差的，所以其实他很容易被操控，一旦你去拍摄这个性影像，我觉得这个影像的流传永远你完全无法知道说他最后会传到哪里，这可能会是少年一辈子的伤痕。
1: 我们少年朋友大概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懂得保护自己呢？
0: 我觉得就是对方如果有这种相关的邀约的话，就是尽量要拒绝对方，因为现在就是这些成年人有时候很坏啦，他可能先骗了 A 的影像，然后他知道 A 跟 B 两个人是同学，然后两个人可能最近吵架，他就会也去私讯 B， 然后跟 B 说那个我现在有 A 的性影像你要不要看，他就会传 A 的性影像给 B 可能当下吵架就有把他影像储存或是什么，其实对方把这个影片传到你的那个讯息里，就等于你已经持有了，这个情况就已经等于是犯罪，就是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那个持有儿少性影像的犯罪。这种情况通常就是建议少年直接去报警啦，报完警问一下警方说可不可以就把这个影像也删除，不要再存在自己手机里面这样子。
1: 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他们互相的影片的传输呢是非常方便，比方说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影片或者觉得很新鲜很新奇的影片，我都传给我的好同学，可是如果说我传送这个内容呢是有关于不雅的私密照的时候，这些传输的过程当中 A 传给 B 传给 C， 那 ABC 会不会同时涉犯儿少性剥削的条例呢？
0: 补充一下您刚说的那个不雅影像应该是讨论那个未成年的不雅影像嘛？其实我觉得少年会他以为储存下来是没事的，但是因为我们儿少性剥削条例也有规定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持有，所以那个对方传给你你就不要存下来，然后互相传播这个本身也是构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有的会觉得那存在我手机我公开展示这样有没有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这个部分也是有的，所以真的就是从源头对方传给你，你就要明确表明说你不要收到这个，然后一个就是删除，另外一个就是报警。
1: 所以青少年朋友要懂得保护自己，尤其是对于法条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有模糊地带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一些咨询的人士来了解，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呢让自己也深陷在犯罪的边缘当中。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来谈谈霸凌。最近的霸凌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而霸凌呢通常会分成肢体霸凌或者是 言语方面的霸凌。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人骂一些比较恶毒的词汇，比方说你是神经病啊，或者说你是白痴啊，对于对方是有攻击性的言辞。

0: 子。那如果说是少年脱口而出口出恶言，他跟我们的成年人来讲，是不是同时都涉犯公然侮辱罪呢？
1: 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成年人，这样子骂人家白痴或是神经病之类的，他本身就是有违反公然侮辱罪。这个罪因为它是一个告诉乃论案件，就是等于是你告诉人提告了，那个检警才要侦办，然后这件才可以就是进行接下来调查跟判刑。那如果告诉人撤回告诉的话，整个案件就结掉了。但是少年案件的话，因为它本身是公然侮辱罪，但是在少年事件里面的话，就算你跟告诉人和解了，告诉人甚至撤告了，因为少年事件本身有基于保护少年、教育少年的目的，所以他不会因为那个告诉人撤告了，少年就没事了，少年还要继续走那个相关的保护程序，最后也是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要由调查官进行调查，然后法官最后可能像这个案件可能相对轻微，就是给你训诫或是假日生活辅导或是保护管束之类相关的处分。
0: 今天呢也利用点时间啊，针对了一些案例做了一些说明。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再一次谢谢陈倩宇律师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律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听完了法律即时通之后呢，时间是11:22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路况更正一下哈，原先在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因为边坡的落石啊，还有这沙土呢堆积在北上车道，目前是封闭北上路间跟基曼车道的，没有全线封闭哈。我们更正一下，现在呢行进到这里时候，还是可以行驶在中线或内线车道。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屏东方山丰港路段，因为呢在路肩以及基曼车道有堆置了一些沙石沙土，正在清理当中，暂时封闭了北上路肩跟基曼车道，提供给您做参考。那另外是行经在台26线的朋友特别留心，在北上的1.5到1.4公里，也是靠近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道路施工修补路面，封闭北上车道，这就是北上车道全线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有调拨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调拨南下的内线车道供北上行驶。那这个路段呢，就是北上车道确实是全线封闭，南下有调拨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提供给您做个参考。目前呢，在高雄市燕巢区的高铁总厂路跟角速路口发生车祸，还有林雅区的吴庙路正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留心喽。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之前在这边是在高雄市方面，除了吴庙路正言路口车祸之外，高铁总厂路以及角速路口车祸正在处理。稍早呢，左营区的博爱三路靠近曾子路口有车祸，林雅区的四维二路广东一街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同样提供给您做参考。台一线的北上325.5公里永康路段，原先外侧车道，驾驶朋友回报说出现坑洞，现在已经填补好了哈，这坑洞已经填好了，非常谢谢公路段朋友。接着我们欣赏的是黄淑俊所唱的《少年狂想曲》。

歌曲呢是黄淑静的创作歌曲，这次作词作曲演唱《少年狂想曲》，感觉上这少年是十项全能，好厉害啊！你在少年时间呢，有没有幻想自己的未来？成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希望你都有实现你少年的梦想。11:30，我们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请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请听以下的报道。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2: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1: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5岁谢姓男子与36岁的邱姓男子酒后口角，谢姓男子一时气愤，持棒球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被身材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前警分局获报吉安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吉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杨玉文说，
4: 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3: 吉安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荣获了教育部115年度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以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评特优以及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族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
6: 罗东社大获得了特优，那我们宜兰社大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哈，对于终身学习哈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会持续来推广。
5: 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规划走读活动，引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

0: 真、罗佳慧一段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各

11:3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诈骗手法满天飞哈，刚刚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当中，就有一则是跟诈骗有关系的，大家要特别留心。如果说你很喜欢看一些脸书，看到了免费赠品，你会不会很心动呢？当然心动就不要马上行动，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啊。有位民众就是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哇，觉得好心动啊，于是乎呢，主动的联系发布者，对方就要求呢要寄送这个免费的烤肉架。支付运费，好少额的小小的这个金额运费就好了，然后就会免费送给他，要求这位民众呢加入 LINE 的这个所谓的黑猫宅急便的账号办理寄送的这个程序。那这个民众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加入 LINE， 然后呢又要有一些程序呢，还要登录账号等等，于是乎呢他就有存疑，就赶快的请问这个辖区的员警，派出所的员警，结果呢警方深入了解之后发现呢，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假赠品的诈骗手法，也就是说他的一贯的手法就是先利用免费送给你某些赠品或者是限量赠品等等来吸引你的注意，如果说你真的好心动的时候，你付诸于行动，可能对方就会要求你支付运费、保证金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要你付钱，等到你付钱之后，因为拿不到嘛，他就会用另外的说辞叫你再付钱再付钱，于是乎呢如果说你深信不疑，就一步一步掉进他们的陷阱当中，很可能免费的赠品没拿到，反而是损失不少的钱财。所以不管是这个投资理财啦，或者是网络购物啦，或者是看到免费的赠品，大家都是要心生警惕，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多一份的谨慎小心，多多查证的话，就能够免于自己受骗上当了。也希望说每一次我们所提供给您的一些诈骗的手法讯息啊，或者是一些新闻事件，都能够对于大家有帮助。目前要经过台26线特别留心，台26线北上的 1.5-1.4 公里，靠近屏东的方山丰港路段，因为道路施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的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还有在台一线的北上 458.7 公里，也是同样靠近屏东方山丰港路段，大雨冲刷的一些落石呢，是占用了北上的路肩跟基曼车道，目前这个北上的基曼车道跟路肩也是暂时封闭。感谢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355.2 公里，靠近南子交道路肩是有小货车故障暂停，然后呢有掉落外侧一个铁条，工作人员应该说是驾驶人员，他下车之后想要走到这外线车道捡铁条，请多多留心一下，大家速度放慢一点，尽早避开外线车道。北上355.2 公里的路段，也就是靠近南子交道外侧铁条掉落，那路肩停放了一部小货车，可能是他掉的这个铁条，所以目前呢这个驾驶人他下车是要准备到外侧车道捡铁条，请多加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了。接下来听到歌曲，这是由林俊杰所唱的《进化论》，我觉得诈骗集团

不断的推陈出新哈，就是常常让他们的诈骗手法进化。当然我们的识诈能力、防诈能力也要与时俱进，就是要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识诈跟防诈的能力。

进化论，这是林俊杰的歌曲，好有效果的一首歌曲哈。我们可以听到好多背景的效果，感觉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目前高雄市的梓官区靠近嘉展路的395号，也就是接近一个巷口，397巷口，好小的一个巷道啊！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小心。三民区的阳明路跟义华路口，阳明路义华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台南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临安路一段口有车祸，在台南的西港区的中山路17号附近的车祸。

0: 目前还没有排除。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5.2公里南子路段的外侧有铁条掉落，后来这个小货车发现之后，他把车子停靠在路肩，人员下车去捡，不晓得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蛮担心这个驾驶人员他去捡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那因为有一段时间了，帮我们看看这个铁条是不是捡走了，还有货车是不是已经顺利平安的离开，再补充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2: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赞哦！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到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也要为自己早做打算哈。有些人说，年老的时候想要让自己生活过得好，就是要有老本、老伴或者是老友。那我觉得呢，老板很重要，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在年轻时候有这个储蓄的一个好的观念或理财的观念，至少呢，在我们的年老的生活当中，收入呢可以支撑我们的食衣住行哈，让自己在生活条件当中能够有一定的水平。那另外有没有老伴并不是很重要，可是一定要有老朋友。我觉得老朋友就是在我们年轻时候经营好我们彼此之间友谊，等到自己慢慢变老，跟朋友一起变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分享。那如果说你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不见得是可以一路陪伴你变老，你在任何一个阶段中年的时候要结交新的朋友，到了老年时候可以参加一些社团或者是一些讲座，认识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说在你退休的生活里面呢，都会有一些些新的刺激或者是新的视野，让我们的年老生活不寂寞。目前在高市的三民区阳明路跟义华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在子冠区的嘉展路395号是靠近嘉好路口发生车祸，经过朋友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要经过台26线北上路段，靠近屏东方山丰港路段，特别留心北上车道施工的关系，暂时封闭，调拨南下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还有在台一线的北上458.7公里，靠近屏东的方山路段，也就是丰港路段呢，因为边坡的落石还有沙土呢堆积在北上的路肩跟基曼车道，所以目前北上的基曼车道跟路肩也是暂时封闭起来的。天气稍微放晴了，所以呢，很多施工单位都陆陆续续要进驻到一些可能路面有坑洞啦，或者是有落石塌方的一些地方来进行工作哈。他们很辛苦，其实呢，这几天可能要加快这个脚步哈，把一些该清理的、该补洞的地方都尽速完成。现在是台风季节，所以这个台风形成的速度很快，这只要台风形成，大家都是蛮胆战心惊的。加上这几天的南部地区豪雨不断啊，很多路面都是坑坑洞洞，路面毁损情形真的是有劳我们这些工程单位的朋友，好辛苦好辛苦。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他们正在施工的同时，也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感谢您。

我是李查阿木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我们朋友回报路况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6公里，靠近八掌溪桥内侧有坑洞，影响到行车安全，尽量避开。国一北上的276公里，靠近八掌溪桥内侧有个坑洞，会通报处理的。还有热心朋友回报说，刚刚经过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5.7公里的路段，发现中内线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情形，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了。接着我们欣赏 Super Junior 所唱的《幸福》。

有阳光的时刻真的觉得哇好好哦，心情都变好了。现在从主播室有看到外面的阳光，都觉得哇今天天气应该是蛮不错的。目前刚刚说几个特殊地点还是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心浮气躁，安全抵达最重要。在高雄的左营区军校路跟海公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中华三路接近五福三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阳明路跟义华路口，以及在紫冠地区的嘉展路395号，这是接近嘉好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6.2到367.4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要往中正路段，辅助车道上面有三角锥跟筒子掉落的情况。那驾驶朋友反映说，这个掉货物的大型车车牌当中有13这几个数字哈，它正好在载运的这个货品当中有三角锥筒子，就不晓得为什么整个掉下来占用了这个辅助车道，大家特别留心。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76公里八掌溪桥内侧有一个坑洞，也通报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05.7公里水上系统交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也请小心避开。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有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

0: 生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前，在 365.5 公里的辅助车道上有三个拦子，以及 366.2 到 367.4 公里，同样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看到三角锥跟筒子散落在辅助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27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坑洞，北上林口出口在外线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9.8公里过了汐止，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 305.7 公里水上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得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双向的146到151公里之间，在华路桥路段有摊方落石，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0: 就是终极 A 卡。
1: 好快，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虽然是阳光露脸了，但是有家朋友说，哇，怎么一下子变这么热哈？中午的高温可能都是32度到33度不等，一下子呢天气就变得比较炎热了。所以如果说在中午要外出或者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朋友辛苦了，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目前呢，在台19线的路段，原先台19线南下129.4公里，曾经有机车追撞车祸，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3号的北上305.7，水上系统交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有看到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365.5公里，靠近高雄九路段有篮子掉在偏外线车道。南下的366.2到367.4公里，九如往中正方向的辅助车道有三角锥筒子掉落情况，都已经一一回报公段朋友协助处理了。稍早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276公里，八掌溪桥附近的内侧曾经有坑洞，也已经通知工程人员前去补洞了。在没有填补坑洞之前，大家能够避开就尽量避开。那如果说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闪躲这个坑洞，放慢一下速度，好确保安全喽。刚收到了在台十八线的指标71.4公里，阿里山的达邦村边坡有滑落坍方情形，现在双向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其实昨天呢，这个地方就是有边坡的滑落情况，有些土石呢散落在车道上。那目前呢，据报说是双向的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前往。在台十八线的71.4公里的路段，也就是靠近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因为呢受到连日大雨，边坡滑落，好多的土石呢散落在这个两个车道，就是双向车道都是受到影响，暂时交通是无法通行的。工程人员、公务单位的朋友呢会赶往现场来处理，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由于大量的雨呢，造成我们的山区的边坡非常的松软，所以呢，当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因为这个边坡的土石滑落对我们的行车真是太可怕了，好危险，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

刚有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台十八线的路段，也就是呢双向 71.4 公里，在靠近嘉义的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因为边坡的土石滑落，所以现双向车道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如果要改道行驶的话，有一个改道行驶路线给您做个建议，这是在台十八线你接到县道169线，然后再经过巴沙纳到十字部落的联络道路行驶，再接到台十八线，就可以避开这个土石滑落的这个车道上。那其中呢增加的里程数大概需要多20公里，那行车的时间呢大概需要55分钟，所以会耽误一些时间，但是呢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如果并不是十分必要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前往，也不用改道行驶了。因为最近这几天的连日大雨，其实土石滑落情况非常的多，而工作人员也是加快脚步，希望能够尽快排除，预计呢希望在今天下午大概3-4点左右，希望能够排除，恢复双向的通行。所以呢目前不要再前往台十八线的这个车道，就是双向的71.4 靠近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因为双向车道暂时封闭，刚有提供给您改道行驶路线，大概里程数呢会增加20公里左右，行车速时间呢也会增加一些，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希望我们尽量前往这个山区，如果一定要前往的话，改道行驶路线一定要事先规划好。目前在高市三明区的天祥二路15号靠近民族一路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胜利路皮子头路口有事故，左营区的文字路跟崇爱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特别的小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鸡。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太阳露脸了，我都想要等一下下节目之后呢，去晒晒太阳。我觉得这几天好像都要发霉了哈，下雨下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蛮低落的。看到太阳露脸啊，心情就特别的愉快哈。好久不见的太阳公公哈，终于露脸了。目前在台九线的朋友特别留心北上的437.6到432.9哈，对不起是。靠近应该是靠近草埔森永隧道，应该是437.6公里左右的路段呢。现在有车道的一个巡检的作业，它是437.6到432.9公里的路段。由于呢占用外侧车道，所以呢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小心。目前呢因为有作业巡检的作业的关系啊，所以呢占用外线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那目前呢在台一线方面，台一线的北上458.7，屏东方山的丰港路段，由于它土石滑落的关系，占用北上路肩跟金曼车道，持续还在清除当中。台二十六线的北上1.5到1.4公里，也是同样的，屏东的方山丰港路段，由于道路施工封闭北上的车道，调拨南下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请朋友们经过这时候，会车手要特别提高警觉。国道一号南下的365.5公里九如出口附近，由于辅助车道的最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有掉落物或者施工的路段，都要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哈。有时候呢，可能车道封闭也会造成交通拥挤，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行车喽。

0: 这歌曲是郑中基所唱的《你的选择》。每天都会面临很多选择，比方下雨天你会选择什么样这样工具，或者说呢买衣服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花色，什么样的款式。有些人呢可能想要换车，买车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车型呢？在不同的选择当中，当然有不同的价格，有不同的结果吧。但是如果说你常常有选择障碍的时候，你左选右选都不晓得到底要选什么时候，你可能就要听一些亲朋好友的建议。但是呢，亲朋好友的建议越来越多，又好复杂，你真的是千头万绪，不晓得做什么样的选择比较好。有时候呢，忠于自己的直觉很重要，就是你喜欢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买什么呢？当场就买了吧，或者当场呢就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干脆呢就是简化我们的选择，不要让选择性太多太复杂，徒增一些烦恼。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65.5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附近的辅助车道，因为呢有掉落塑胶栏，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掉落物已经通报。那继续往南呢 366.2 到 367.4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到中正路段，由于呢也有掉落三角锥筒子之类东西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 305.7 公里水上系统的中内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另外是在台一线的北上 458.7， 这是靠近屏东的方山丰港路段，由于土石滑落占用北上的路肩跟机满车道。台26线北上的 1.5 到 1.4 公里也同样是屏东方山路段，这边呢是有施工工程，北上车道全线封闭，南下会调拨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台18线方面的 71.4 公里在嘉义的阿里山乡达邦村，因为边坡坍方落石影响，双向车道暂时封闭起来了。台9线方面的北上呢 437.6 到 432.9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配合设备方面的巡检作业，所以呢暂时封闭了北上的最外线车道，只开放内线车道通行，也请您经过特别留意一下。不晓得中午时刻你选择吃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做太复杂的选择咯。
1: 你还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耶。
2: 哈，
1: 你确定？
2: 我确定，
1: 我觉得可以。

想吃什么就吃，这是李佳欢的歌声。想吃鱼就吃鱼，想吃肉就吃肉，想吃菜就吃菜哈。所以不要做太复杂选择。好，国道一号的南下365.5公里，这是靠近高雄九如出口附近。那玉腾说呢，有看到三个很大很大的塑胶篮，应该是装菜的塑胶篮掉落在车道上，所以朋友们经过是要特别小心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附近有三个。很大的塑胶篮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之前有人说是两个，那现在有人说是三个。这个大型的塑胶篮掉落影响到安全。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7公里，过了田寮教道中间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也已经通知。目前呢，由于在台一线的北上458.7，靠近屏东方山路段，也就是大雨冲刷的一些落石呢，占用了北上路间跟金曼车道，暂时封闭两个车道在清理当中。台26线北上的路段呢，也是靠近屏东方山丰港路段1.5到1.4公里，北上车道施工全线封闭，调拨南下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在台九线的北上437.6到432.9公里，草埔森永隧道。配合这个巡检的作业，所以暂时的封闭了北上的外线车道，也要小心变换车道安全。那之前呢，在台十八线的指标71.4公里，在靠近阿里山乡的达邦村塌方落石影响，双向车道暂时无法通行。高市方面的车祸点提醒您，胜利路跟皮子头路好现在是有起车祸，文字路崇爱路口，还有在林雅区的新中二路仁义街口都有车祸。好快哦，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收听，稍后听新闻1点钟掌握路况，继续由杨静陪伴您，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路径北修，延到明天清晨发布海警。电子全指股回神，台股开低走高，翻红上涨超过600点。

0: 中路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博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
2: 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今天除了中南部降雨外，各地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新竹以南及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晚间雨势趋缓，明晚 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电子股回升带动盘势上攻，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600点，目前上涨702点，指数来到4587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继任授接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9月份晋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晋任中将吴志胜、许鸿明、李思贤等3人晋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政府就有责任
6: 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 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晋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预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施压手段，其中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消息人士指出，卢比欧在与多国外长通话时，说明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的政策，包括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透过海上封锁跟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尽可能让石油、精油和墨子海峡进入全球的能源市场。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其中选举之后，届时美国可能再次考虑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刘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6: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4: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继续排审电竞专法，运动部长李扬重申不支持单独制定电竞专法，明年将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预算支持电竞，并预计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最后朝野立委未达共识，草案保留另择其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七月底排审时一度爆发朝野冲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6号再度排审，运动部部长李扬重申运动部立场，针对任何运动项目设立专法他认为不太合适，明年度总预算已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支持电竞，也预计明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
8: 运动部的立场应该是没有改变，就是在任何一个项目，我觉得设立专法对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现有的不管是法规命令之下，或者是我们用以行政命令的角度来去协助，像我们运动部明年就已经可以在现行的法律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编列明年的三千万支持电竞这个运动的部分，所以我想现行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足以来让我们支持各个运动项目的。
7: 朝野立委对此也意见分歧，支持方认为透过基本法才能确保政策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且电竞涉及比赛场域、智慧财产权及设备等特殊性，难以完全套用传统竞技运动规范。反对方则认为行政部门已表明不支持另立专法，提出程序提案，要求相关草案保留委员会另定期审议，最后表决通过草案，未进一步逐条审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政教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9: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 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征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又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隐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又英酌减改判9年。

0: 两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3: 历经了两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提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扩大侦办。
2: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积欠罚单与名下两台机车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冻结邮局的存款。陈姓男子表示自己重病且行动不便，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救济金，执行人员审核属实后立即发文撤销扣押命令。记者宋玲报道。
4: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名男子因为交通违规被开罚单，而且没有缴名下两部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总共积欠数千元遭移送执行。分署初期虽然有寄送传缴通知，但因为陈姓男子迟没有履行，于是核发执行命令扣押他的邮局存款。陈姓男子自述目前独居在台南，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5: 分署扣押他的邮局存款之后，一人来电联系，表示目前在台南独居，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给他的救济金。分署收到他提供的佐证资料，审核属实之后，立刻发文撤销扣押命令。
4: 执行人员还转介分署同仁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捐助陈姓男子3000元，希望能暂时帮他渡过难关。同时也主动协助陈姓男子将两台不再使用的老旧机车向监理所申请办理报废窃劫，不会产生新的公路养管费，否则未缴交养管费会被另外开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等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7: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的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要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6: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识读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90

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驾驶下车查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西向17.6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19线南下129.4公里过西港交流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快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的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劳动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可月领薪资差额70%补贴，每月最高可领11500元。中秋佳节将至，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推荐13家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记者陈英涵报道。
4: 社会局表示，今年礼盒品项多元，包括茶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及坚果塔等，从制作、包装到出货，都由身心障碍朋友参与，透过工作累积经验，建立自信。活动并邀请视障乐团黑墨镜乐团演出，展现身心障碍者多元就业成果。社会局副局长廖宗侯指出，优先采购不只是送礼，更是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的重要行动，也呼应身心障碍者全权利公约及联合国永续目标。
5: 我们其实从社会局本身就有一个优先采购的网站，那中央卫福部社家署它也有一个身心障碍的优先采购的一个商城，透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所有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庇护工厂的一些优质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平常他们就可以下定了解，好，甚至这个直接跟他们联系，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跟产品的提供。
4: 社会局邀请民众、企业及团体提前预购优先采购产品，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就业自立的力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7: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

0: 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它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爆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 15.1 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万元7200元的罚锾。记者陈颖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3: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万7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跨行转账60万元，声称是要支付装潢厂商的费用。彰化县员林警分局员警突破他的新房，协助他查证，成功阻止民众掉进假投资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员林派出所巡佐郑一儒、警员江立洲接获银行通报，行员察觉跨行转账交易情形有异状，立刻到场协助查证。云林所钟一鸣所长表示，男子说明会馆是用来装潢，不过却提不出厂商的名称以及相关细节佐证资料。
5: 那我们进一步去询问说，他称装潢费用，但是他却不能提供合约、估价单或其他佐证资料可以确认。那我们进一步突破这个民众的心防，查看他手机内有交友跟投资相关的对话记录。明显是遭诈骗的，那我们研判民众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到银行去要汇款这个60万。
4: 员林警分局呼吁民众面对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应先停看听，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10报案专线，或打诈仪表板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共同防堵诈骗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祭祀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跟昂菇桂各1件，以及豆干2件。记者黄一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7: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6: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鬼月不能除草，市长林世贤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

0: 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鲑鱼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1: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

0: 这几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啊，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啊轨迹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1: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多处积淹水，泥水翻脚恐增加类鼻疽的感染风险。慢性病患及常接触泥水的民众属于高风险族群。医师提醒，类鼻疽的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严重时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科博氏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4: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汗水中，豪雨淹水造成这个泥水翻脚，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3: 杨清镇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继续往南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

0: 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4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56.4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南下 185.7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三线车道有很多保利龙板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 17.6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啊，要小心指标在367-368公里附近路段，说是在中间车道呢有很尖锐的那种铁制品啊，出现在高速公路的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小心。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1.4公里，在接近水上交流道的地方，看到路肩呢停放了一部车辆，人员都下了车了哈，疑似是抛锚。好，在国一北上呢，如果你准备要接近了水上交流道，行驶在外线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下路肩有这样的状况。市区部分，在高雄左营的文字路跟崇爱路口，还有胜利路跟皮子头街的交汇路口，同样都有事故发生。而刚刚在高雄苓雅区的新中二路跟仁义街的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啊，请您留心。此外，在左营的启文门圆环前面，现在同样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在前进区的自强二路跟民生二路所发生的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要请您通过这个路段格外留心注意。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好，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你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咯。

这是来自 9M88 所带来的歌曲《看向我吧》，1:09，在目前高雄左营的启文门圆环前面呢，目前是有事故啊。苓雅区的中正二路60号前面，也就是在中正二路靠近泰丰街，接获有事故通报啊。前镇的瑞祥街靠近瑞文街这一带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当你接近水上交流道，帮我们注意下下，在271.4公里的地方，有一部抛锚车辆呢停在路间，人员都下了车哈。在附近的朋友呢，尤其是在外线车道的驾驶，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国道3号北上过了田寮，在367公里的路中央有尖锐的铁制品，请您小心避开哦。

这是来自陶喆所带来的 I'm OK。 在最近呢，大家持续关注的就是沙德尔台风的动态持续接近当中啊。在明后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气象署预估呢，明天清晨可能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也不排除针对外岛马祖来发布陆警啊。而且因为接近的期间刚好适逢大潮，所以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提醒，如果有登山健行跟水域活动的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密切掌握天后跟现场的状况，务必要提高警觉，审慎评估你的行程啦哦，可以做一些弹性调整，或者是暂缓这个活动，这样子呢，避免前往高风险区域，让自己呢深陷在危险当中，也没有这个良好的旅游品质，是相当危险的啊。那依据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料，最近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的许多地方都是连日降雨，山区土壤的含水量达到了饱和，地质脆弱度增加，加上呢，昨天还有地震发生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当然，因为山区容易有落石坍方，跟海域部分呢，风浪风险都大幅的提升。有一些步道呢容易湿滑啊，加上土石松动，提醒计划要前往包括了像是雪霸啦、玉山或者是太鲁阁哈，这些山区的登山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到气象署跟各个国家公园的官网来确认最新的气象跟园区的资讯。一定要落实所谓的负责任登山的精神了哈，不要觉得一旦有状况呢，可以动员什么人力来救助。那事实上呢，这些人也都是身处在危险当中。负责任登山的精神，还有呢，装备自我检查，准备两节式的雨衣、保暖衣物、急救药品跟充足的备用粮食，当然还要随身携带离线地图跟卫星定位通讯设备，贯彻留守人通报机制。那在行进期间，如果遇到雨势增强了，或者是有落石，或者是在这个路况呢出现的异常，一定要立刻停止前进，原路折返，千万不要勉强来通行哈。在水域的油气方面呢，国家公园署的提醒啊，今天起包括了恒春半岛在内的，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啊、马祖沿海，还有我们南台湾的恒春半岛，都会有长浪出现。那明天开始呢，

各海面的风浪会显著的增强，台风接近期间呢，刚好碰到大潮，沿海潮位呢跟风浪的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可能增加海水倒灌的风险啊。那一定要避免从事任何的水域活动。当然，在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影响的期间，不管是山区或者是海域，环境变化都比较快。我们在进行户外活动之前，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气象署的最新预报，也查询各个国家公园官网跟相关平台所发布的园区管制跟游憩资讯。那进入到国家公园各个园区，也一定要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未经许可不要擅自的进入没有开放的管制区域，从事一些危险行为哈，我们来保护我们的游憩安全跟大自然的环境。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各位的旅游一定要在一个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来进行，该停止暂缓或者是呢做一些行程的备案，这些呢可能都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的注意哈，不要让大家担心了哦。一点过18分，来自小安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忧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3: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1:25，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柳营路段啊，在 323.7 公里的内线，说是有一个帆布袋啊出现在车道当中，要请您小心的来通过。那在台南市北区目前开南街131号前面接获有事故的通报，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在其他地方，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资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台湾经济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正从科技出口逐步扩散至国内投资、服务业与民间消费。由于外部与内部需求同步增强，摩根士丹利大幅上调台湾2026及2027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将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至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新高。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4.7% 上调至 7.5%。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2: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

0: 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DFC 台湾执行长徐新伟说，
1: 在 AI 的世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0: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公布最新的食安与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70%民众担心外食吃到受污染的油品。民团特别呼吁相关单位与监管机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才能真正替民众的餐桌安全把关。记者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3: 在中联毒油事件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依然感到焦虑，食安问题攸关国人身体健康，相关单位的法定权责不容忽视，政策和查核机制更需要长期贯彻，绝对不能因为议题淡化而不了了之。在处置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这次毒油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仅有 33%， 甚至低于4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对疫情处理的满意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罗家威说，
4: 有近70%的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会吃到受污染的油，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有87%，近90%这么高的民众同意处以刑罚，就是重刑与重罚。
3: 罗家威特别呼吁政府应重视这份呈现多数不满的民意，尽快针对食安漏洞和查核机制进行通盘检讨，落实重刑重罚与严格把关。警广实习记者蔡怡珍台北报道。
2: 为强化第一线消防救灾战力，嘉义县消防局新建多功能综合训练场，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训练，让消防人员熟悉不同的灾害现场，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5: 面对气候变迁及灾害形态越来越复杂，消防人员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火灾，也包括各类救助以及复合型的灾害。因此县府也规划专业的训练场域，让消防人员能够透过情境演练强化救灾的技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想我们大家知道，消防人员要做很多训练，这训练都是为了难民遇到的状况也当来这处理，我们希望这个场域未来能够让我们的消防的弟兄们碰到各种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先事先的做一些演练跟练习。
5: 这座位在民雄的多功能训练场采钢构设计，结合多层平台、空桥、斜坡步道及户外实景等训练空间，未来将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提升消防、救助及灾害应变能力，持续强化嘉义县整体救灾效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眼睛的这个问题，白内障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来做处理。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眼科部的郑明轩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请教郑医师，刚刚我就破题了，这个白内障是我们眼科最也蛮害怕出现的一种情形，它究竟是什么呢？
2: 要讲白内障之前，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眼睛里面其实有一个东西叫水晶体，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如果有点像是相机的一个会变形的镜头。那这个水晶体在年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透明的，比较有弹性，那随着年纪变大，这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现象，年纪变大以后，这个水晶体就会越来越变得浑浊变硬，这个慢慢的我们就会称为它叫做白内障。这样子
1: 就是跟年纪有关系。那每一个人都必然会如此吗？还是说因为什么样的因素特别容易 有所谓的白内障？
2: 对，其实我都会跟我病人说，其实白内障就是来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只不过来得快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理的正常现象，就是老化的部分。那当然是有一些风险因子会造成白内障来得比较快，例如说最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尿病，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是，如果你有在使用一些类固醇药物的话，你可能在很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会白内障就会比较明显这样子。第三个可能是眼睛内有一些，例如说葡萄膜炎，或是长期的慢性发炎，甚至是眼睛如果有被打到一些创伤造成白内障，主要是这四个。那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平常都要注意的，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这个白内障的形成其实跟这个自然的这个一些紫外线关系是蛮大的。所以如果你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例如说外面的工作，那你没有戴一些太阳眼镜的话，这样白内障可能来的也会比较快。
1: 好，所以要保护好我们的水晶体啊。那一旦它因为这个年龄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创伤而变得浑浊，那视力就是模糊不清吗？
2: 对。最主要最典型当然白内障就是你可以想象镜头就脏掉了嘛，变硬脏掉，所以它当然会造成视力模糊不清。可是它其实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造成这么显著的视力影响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啦。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白内障而度数变改变了，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例如说近视，假设它原本没近视，突然间多了两三百度近视，这就有点有趣了。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怎么看近的突然间变清楚了，所以他会觉得好像视力变得有点像第二春这样子。可其实这是一个白内障正在进展的现象这样。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也会见到早期的一些 特殊形态的白内障，他可能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特别有感觉，晚上开车瞳孔比较大的时候，他的那个白内障是周边比较脏，那这时候光打进眼睛的时候他就有点眩光，所以就会影响到大幅影响到你晚上开车的安全，这也是蛮常见的。
1: 好，想请教一下哦，高度近视的人跟白内障有连结吗？
2: 有，就是高度近视的病患，其实按照过去的这个研究流行病学的统计啊，我们可以发现他得到白内障的这个比例或者是速度，其实会来得蛮快的这样子。那当然，高度近视其实是我在这边想要呼吁大家，其实每年都应该检查来眼科做一些散瞳检查，因为高度近视不是只有白内障，它其实还会造成例如说视网膜的裂孔。或甚至是他可能会有青光眼，这些风险都比一般人还要高，所以大家如果有高度近视，目前的标准大概是大于500度啦，这样可能就会建议平常定时可以到这个眼科做检查。
1: 我们在做例行性的身体健康检查里面，好像很少去关注我们的眼睛哈，通常都是看一些图卡，看看有没有色盲之类而已，很少去关注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如果就你一位眼科医生的一个观点，有没有建议民众，我们平常要去关注自己除了眼睛的那个近视度数之外，是不是例行性的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认我们的眼睛状况是良好的呢？
2: 因为过去其实为什么我们好像都只有看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检查，最主要因为是眼科的检查其实有蛮多需要一些精密的仪器啊。第二件事情是检查的这个方式比较复杂一点。那当然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的话可以关注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视力的模糊。平常可以可能注意一些特定的位置，那是不是有视力逐渐变模糊的现象。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做这个左右眼的辨识，可以辨识说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医院啊看到一

0: 一些病人，可能假设视网膜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就他其实都靠另外一只眼睛都还照开车照生活，然后拖了例如说一两个月才来看，这时候有时候就会错过一些黄金时期，所以有时候左右眼可以分别这样子分开的去看一下。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偶尔可以这个 有标准的这个我们是叫 Amsler Grid， 就是那种方格纸，大家可以看一下，平常可以注意一下一些方格条纹或是地板的斑马线，看它会不会有弯曲，因为如果有弯曲的话，有时候可能就是有黄斑部的这个问题病变这样子。那平常我们还会做的筛检可能就包含眼压啦，可眼压这件事情在家里目前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还是会呼吁说，例如说你有糖尿病或是有高度近视的患者，可能平常还是要定期到眼科做个检查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刚刚你有提到说到眼科呢会用散瞳剂来做一些检查，它的原理在哪里呢？为什么一定要散瞳之后才能来做确认？
0: 对，我们的眼睛其实就有这个，我们看到黑眼珠啊，里面其实是一个会变大变小，有点像光圈的，这个我们叫做虹膜。那当这个瞳孔通常照光，它就会缩的比较小，来防止我们觉得眩光嘛，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那只不过我们要检查眼睛的后面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从这个洞看进去，那这个洞如果太小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所以通常我们就会点散瞳剂来把瞳孔放大，去看眼底的周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那这边就要提醒大家说，如果假设你有飞蚊，或是你糖尿病定期来检查，或是高度近视，我们这种都要看眼底的，那你就要知道你当天来眼科就诊的时候记得不要开车骑车，原因是因为点散瞳剂通常要4到6小时后才会退掉，所以你这4到6小时后都会畏光，而且看近的会模糊，这也就会影响到，例如说你在开车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1: 嗯，或者是要有家人陪同了哈，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人，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啦，有糖尿病，或者是长期在户外工作啊，却又没有戴上这个太阳眼镜来保护眼睛的，甚至是外伤，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白内障。那白内障，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可以把握黄金治疗时期，所以他也有可能不需要来更换这个水晶体，到动手术这个程度吗？
0: 目前是这样，就是以白内障的处理来说，目前除了手术以外，假设你是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跟医师讨论说，目前白内障是不是实际造成你视力模糊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要先确定说解除了白内障，假设例如说手术移除了，是不是能视力而因此而变好，这件事情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当然就是过去我们都会说视力可能要落在例如说 0.4-0.5 以下，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例如说手术的风险的这个比例，所以我们就会抓的比较严格一点。那目前因为其实大家用眼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其实开始这个标准会开始被拉的比较宽了，所以例如说我刚提到晚上开车这种眩光等等的，其实是可以来跟医师做讨论，评估你的白内障的形态是不是造成最主要的原因，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是不是就要做白内障的手术。那在做手术之前，当然目前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其他什么药物，例如说眼药水等等的，是有比较好的实证说可以缓解或真的是逆转这件事情，在目前的科学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目前白内障走到最后其实都还是只能靠手术，只不过在前面的评估是需要谨慎的评估，要跟医师做讨论。
1: 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白内障在夜间容易有眩光，那如果假设这个人他本身本来就有散光，那又加上白内障，他会更加的严重吗？会有感吗？
0: 我觉得本来就有散光，假设你如果原本有戴散光的眼镜，有配上散光片，那当然你视力可能就可以因此改善这样子。那可是如果假设你平常是没在戴眼镜的，那本来就有散光，当然这个对视力的品质一定会有影响，那这个白内障就要看这个形态了，然后和它的分布可能有可能会加成，甚至也有部分少见的，搞不好甚至有可能会做一些抵消，也是有可能见的。
1: 好，我们提到这个白内障，它就一个有人说它会慢慢的成熟哈，就是变得像蛋白一样，那就必须要来做水晶体的更换。那其实呢，光是想象在眼睛动手术，应该让很多人就很挫。那这个水晶体的选择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哈，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水晶体最适合自己呢？
0: 在我的诊间，我其实都会花蛮多时间跟病人做讨论的，因为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个很常听到一句话，水晶体不是越贵越好了，它其实还是要越适合自己生

0: 活越好。可是你要怎么知道自己生活适合什么？这个就需要跟医师做有点像是讨论，而且甚至是需要诱发问一些问题来诱发你生活的这些需求。例如说，我都会问病人从头问起。例如说，你小时候有没有戴眼镜？你是一个习惯戴眼镜的人吗？你有没有追求这个白内障术后希望完全不要戴眼镜？你还是你可以接受戴老花眼镜等等的。那这边就会分成脑中可以有一个几大类啦。假设你今天我们选择是个单焦点的水晶体，单焦点的意思就是它通常可以让你，我们假设一个人以前是没有近视的，它可以让你远的看得清楚，可是中近距离可能就要戴老花眼镜，这就是单焦点的水晶体的这个物理极限。那往上升一阶可能会是所谓的延伸焦点，延伸焦点就是远中看得清楚，不用戴眼镜，可是近的，例如说三十几公分这么近，你还是得需要戴这个老花眼镜。那再往上升还有所谓的这个多焦点，那多焦点就是远中近都清楚，那都不用戴眼镜。那可是越往这个焦点越多啊，它其实第一个是价格越贵了，可是第二个是它其实是有代价的。代价的意思就是单焦点的看东西其实是比较锐利的，所以你如果是例如说假设是会计师或者是一些假设是画家等等，你对一些颜色对一些锐利度很要求的话，精细要求，那当然单焦点它就有它的优势在。那多焦点它好处是方便，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光被分在不同的位置以后，它会造成对比度的下降，甚至是晚上开车眩光会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出来的是，这个物理上它其实都是有一些代价的，有要做一些取舍。所以我都会跟我病人，这就必须要来看诊，然后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讨论。例如说，你生活可能都是需要看公车的那个号码，或是你可能都只有看电视，还是你看电视又要看电脑又要看手机，那这个选择水晶体的方式就不一样。那当然也跟预算跟眼睛能不能放都有关系，所以这比较难用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啊，这样子。
1: 所以原来水晶体还有分成单焦跟多焦。那刚我听到一半，本来觉得还不错哦。如果换了水晶体，远中近都能够看得到，不用再戴老花眼镜，那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不过还要戴长啊，还有这个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你刚刚提到的眩光。好，这又是一个让人很困扰的选择。所以在当下呢，还是要以最符合自己生活要求来当做我们的选择，而不是越贵越好。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提到说这个白内障基本上目前没有办法逆转，所以就是只能够来接受这个手术。那有没有最好的一个治疗时机的一个选项呢？
0: 通常我们当然最主要其实还是以视力为主了。如果你的视力就是造成生活的影响了，那以前我们都会抓这种 0.4 0.5 这种绝对的数字啊。可是我们目前比较倾向的是，如果造成生活的影响，然后也确实检查了以后发现白内障可能是主因，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来讨论说是不是能做白内障的移除。这是大部分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病的患他的白内障是需要在马上移除的，最主要是例如说假设他可能长期例如说有发生过这个急性青光眼，也就是这个眼睛太狭窄导致白内障太大颗推挤到周围的组织造成这个排水的阻塞啦。像这种白内障移除就能对其他的疾病造成缓解，那这种其实来眼科就诊的时候医师也会跟你做讨论，这种病人就是额外的。如果就算视力是好的，可能有时候他如果一直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我们也是可能要提前做这个白内障的移除。
1: 好，主要是看对于这个视力对于生活产生的不便是不是越来越多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考量的重点。来补充一下路况，目前台88往西从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目前这个区间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车速有受到影响，请您要小心。高雄的苓雅区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这个地方呢，传出有事故发生啊，请您要留心注意。我们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眼科部的郑明轩医师，跟我们来关注白内障的一个状况。很多人如果说觉得自己视力有点模糊，可能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哦，会不会是白内障找上你了？那这个视力模糊一定就是白内障吗？
0: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其实按照过去的流行病学统计啊，其实白内障我刚刚有提到是随着年纪上升它会越来越影响到视力，然后越来越硬这样子。

0: 那其实大部分的病人是落在可能接近七十几岁左右才是比较需要真的接受手术。
1: 嗯，
0: 所以在那之前很多人的视力模糊其实目前有主要可能会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年纪变大哦，超过三十八岁以后大概每个人都会有开始逐渐有越来越严重的老花眼。所以如果你的模糊是看近模糊，远的其实还好，这最主要是老花眼。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会建议这样的病患应该要去找配这个老花眼镜。
1: 是。
0: 那第二个更常见的是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干眼症。那眼睛干这件事情其实随着年纪上升啊，我们的眼睛的周围的组织分泌水跟分泌油的这些腺体本来就会开始老化了。所以干眼症如果你在年轻也没有好好保养的话，那它确实随着时间累积它会累积很多发炎状况等等的。那眼睛干眼症这件事情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表面这个水常常干掉然后不平整，也会造成视力模糊。所以如果这个观众如果有这种状况是例如说你就是眼睛时好时坏的模糊变来变去，一下好一下模糊，眨一下眼睛可能好一下，然后点药水的时候瞬间可能会好一点，这种大部分就主要是干眼症了。所以来我们眼科的门诊其实就是要做这些鉴别诊断。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视力模糊都一定是白内障，甚至干眼症跟老花眼其实才是最主要很常见的主因呢、啊。那还有很多其他疾病可能是隐藏在后面，这个我们都必须要就透过这个定期的回诊做诊断。
1: 既然提到干眼症哦，可能就要请郑医师顺便来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些民众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眼睛呢常常都是干干涩涩的，那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保养才会让它维持在比较妥当的一个状态呢？
0: 如果病患过去已经有诊断干眼症的话，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是眼泪里面其实有大概有三大主要成分啦。第一个主要是水，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眼泪有水嘛。第二个其实是油脂，第三个其实是有黏液层这样子。那最主要我们通常会先优先治疗前两部分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提供使用这个人工泪液，那可以为眼睛补水分。那第二个补油要怎么办呢？这通常我会建议我的病人做热敷，因为我们的油管、啊、其实随着年纪上升以后，这个眼周它其实叫做这个睑板腺体、
1: 嗯、
0: 那这些腺体呢其实会很容易油脂会堵塞，有点像是那个粉刺塞住，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热敷的方式让这些油脂融化以后比较容易流出来，那有油了呢就比较容易保湿这样子。那所以这是药物的部分跟这个热敷的部分。那第三个是我可能会建议我的病人这个生活习惯要开始做一点改变。例如说你如果很常在看一些 3C 或是开车，你会盯着一个地方很久的时候，当我们太专心的时候，我们的眨眼频率会下降很多。那下降眨眼下降，水跟油其实都是在每一次眨眼的时候会分泌，那你下降很多的时候它分泌也就会变少。所以我会建议我的病人或是各位观众，其实是需要当你使用假设看书或是看手机或是用电脑，你其实可以大概二三十分钟就中断一下，中断可能眼睛轻轻微的闭起来再张开，其实这样子就有一些改善了。那开车也是一样，开车因为会很专心嘛，所以你盯着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其实眼睛眨眼频率下降很多的时候，眼睛就会慢慢干掉，干掉你可能就一阵觉得刺痛，或是视力就开始出现模糊，而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主要是这样子。
1: 好，那所以驾驶人不可能闭上眼睛啊，这时候怎么办呢？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你真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当然前面说到的定时使用这个人工泪液，甚至是有些人工泪液可能是含有玻尿酸，它保湿效果比较好的，这是一种方式了。那第二个是我刚刚提到热敷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如果长期做下去，它其实就可以让这个环境被改善、
1: 嗯、
0: 所以就可以让你的用眼的状况好一点这样子。那第三个可当然就是可能像例如说休息站找机会休息一下，眼睛可以快速的眨一眼再打开。
1: OK， 好，这是我们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呢就是要来问到这个手术进行了，在眼睛动手术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是比较难以想象的，白内障的手术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0: 白内障手术目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躺在一张床上了，那这个床的正上方有一盏灯，你就是盯着那盏灯，那大概目前其实普遍大概就是整个手术实际的进行时间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这样子、
1: 嗯、
0: 那看看你的状况可能有长有短这样子。那目前其实主流已经慢慢都走向所谓的用点麻药的，就是我们也不像是传统会 比较是以打针为主了。当然，如果你比较不配合的话，这个打针当然还是可以做到很好的这个麻醉效果，这样子。嗯，那接下来呢，麻醉如果都有做好的话，其实你可能 主要是觉得过程中会觉得水水的，前面一盏灯亮亮的，然后周边好像有点水水的，很多液体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有一两次会胀胀的，眼睛觉得胀胀的。那大部分的病人

0: 病人的感受其实应该算是蛮好的。
1: 是一次两只眼睛同时进行，还是一定要分开？
0: 通常我们不会两只眼睛同时进行啊，除非是特殊的病人这样子。我们目前主流还是会建议两次分开，最主要是担心一些感染等等的并发状况。所以其实对病人来说，我觉得你也应该要接受分开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只眼睛开完以后看恢复的状况，其实第二只眼睛可以因此而做调整，所以这样子其实对病人安全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那么在术后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通常最主要目前因为都是已经是微创的伤口了，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前一到两周最好是不要碰到水，这第一个事情是怕感染。所以白内障通常开完以后啊，一开始当然会觉得会有一点点雾，例如说角膜水肿啊等等，看每个人恢复状况。那照理来说正常的病程哦应该要是越来越好。如果你中间突然间刚开完哇看得很清楚，世界变得很亮，结果过了几天突然间都看得变不清楚了，甚至眼睛红痛，这种状况其实就要立刻的马上回来医院。因为这时候搞不好眼睛有出现感染的状况。所以刚刚提到说术后第一个是怕感染，所以手术后大概一到两周是先不要碰到水的。那我们就我自己个人偏好了，通常我们第二个还有所谓的怕碰撞，因为伤口必须要给他一点点时间愈合，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例如说晚上睡觉会盖着一个塑胶盖子，因为怕你晚上可能会揉眼睛，那这样子可能要盖满大概一个月。那白天出门在外呢，可以戴一个护目镜，透明大护目镜，主要是怕被人家打到了，因为我们都花了很多力气，然后把这个水晶体重新的清除再置入了，所以现在视力如果变好了啊，眼睛也是蛮重要的，所以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好，我们最后想要请这个郑医师跟我们来做一些叮咛提醒啊。我们都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嘛，怎么样做好平常的保健呢？
0: 对，我觉得刚前面应该有提到干眼症的部分，其实是大家目前应该算是都很常见的，甚至是在年轻一点的朋友们还有出现所谓这个叫做数位眼疲劳，就是使用这个手机用太多，那它其实混合干眼症，混合周边肌肉紧绷的状况。那这些事情其实平常第一个是生活习惯当然要改变了，这其实有点常说了。那第二个当然是我觉得对乐夫来说，其实对这个周边的这个眼周的紧绷或者不舒服的缓解其实是蛮有帮助的，最主要是干眼症的部分。那这个白内障的部分呢，主要是大家当然出外的如果太阳很大的地方，或是这个雪地啊，或者是沙滩等等，其实是可以戴这个太阳眼镜啊，减少这个紫外线造成白内障的这个形成加速这样子。那当然第三个是如果大家是有这个高度近视或者是有糖尿病本身的这个病史的话，我还是建议其实每年都应该来眼科看一下，因为有时候眼睛是有一些隐藏在背后的其他疾病，这是你平常可能是不知道的。那例如说青光眼，那这些东西当你如果拖太久了，等到很后面才知道，就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伤害。
1: 好，所以刚刚提到了很多我们像是例行性的一个检查，还有这个热敷喷门都可以列入我们的考量之一。感谢我们的郑医师今天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下午2点。

0: 你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

0: 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38.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占用内线的计程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的 41.1 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18线双向的 71.4 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有边坡塌方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2: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2: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2: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3: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04，天天931进入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请朋友们注意，目前在台八八从屏东往高雄方向啊，在往西一路行进，过了大寮之后，当你来到凤山这一带啊，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在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往北，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了。至于在台八八往东，东向呢也同样啊，现在在五甲系统，从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之后，要往凤山，同样也是车子非常的多，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都要留心。您所经过的其他路段如果有状况要来补充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0: Andrew。
1: 哦啦啦呼呼，这是很多人今天看到阳光很想要开心的大叫，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出太阳了，那雨势也暂时的停止，好，希望别再来了。在南部地区有不少地方呢积水淹水，那提醒大家啊，在这个积水消退之后，一定要做好环境的清消，好吗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准备在北上的中正路来下平面，请帮忙注意彼此安全。国道十号目前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比较多，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速度，也请您在这个车多的路段。这个全神贯注啊，那也不要强行的插队或者是突然间变换车道，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2: You know who it is.
3: Uh-huh.
2: It's Coco.
3: And my sweat. Hammer.

是来自 Coco 李玟跟马思维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歌名叫 Candy。 2:13，今天此时此刻在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啊，因为平面道路依然在积水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持续是封闭管制的啊，朋友们没有办法利用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来上高速公路，请您一定要做好改道的规划。2:13。

now。 这是来自 Phoenix 所带来的 Look at me。 2:16，台时期限呢在 262.4 到 263， 也就是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呢，路面积水已经消退了，所以在刚刚2点钟，这个路段呢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使用了。但是呢，在林边交流道的下方平面路段现在

但还在积水当中，所以没有办法利用临边交流道的北上入口来上高速公路往北啊。他特别请在临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比较大，先前台八八西行凤山往五甲系统的车流已经疏解不少了，但是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同样还是车流量大，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的帮忙。

这是来自Juice Boy 跟 Karen Cici 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 Target。 2:21，目前在台17线临边的中山路段啊，先前一度因为路面积水而进行管制，那目前呢这个积水消退啊，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也把这个讯息呢提供给大家。来自 Lady Gaga 所带来的歌曲 Your Song。

这是翻唱自 Elton John 的歌曲 Your Song。 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车子多之外，现在凤山往大寮沿线的车子也多了起来哦，请朋友们要多加注意了。国道三号的林边入口持续因为平面道路积水的 还没有消退，所以呢持续封闭管制当中，要请您留心注意了。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朝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他疑似载盗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3: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2: 这案诈欺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盗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的电影情节搬进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群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可能会面临刑责。

0: 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烙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2: 情何以值千金，
3: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唱什么情何以啊？
1: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4: 笑脸嘞，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永康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6: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员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5: 经过员警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以及天气的气温，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里？
8: 哦，我们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0: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9: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我们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8: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10: 赞哦！
0: 哇，这么好哦！
9: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0: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8: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9: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0: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

0: 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o 林小培所带来的心动。在高雄左营区的民族大中路交汇路口往东方向啊，要进入高速公路的车子非常的多，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啊。那么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公里往左营方向，3.5 呢是已经在顶金系统之前了，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啊，在一路往西过了仁武，接近顶金之前指标 3.5 的地方，中间车道轮胎皮，另外一个地方呢也出现了一个大轮胎皮，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田寮地磅站之后，在375、376附近路段

大轮胎比呢就出现在中间车道，要请您小心避开。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柳营路段 323.7 公里的内侧有帆布袋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感谢陆续有听众呢打电话进来提供这个状况啊，请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了。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还有任何状况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话，就请通知警广咯。我们的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那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

这是来自羽泉跟苏慧伦所共同带来的歌曲《还剩下什么》。2:47，台八八目前呢，东向比较拥塞的路段是落在大寮往大发延线的车子非常。

0: 的多，利用台八八往东要有心理准备哦。在大寮开始车速会变慢，在大寮到大八这个区间，因为车子比较多的关系，车速会变慢。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公里，在仁武过后顶经系统之前的路中央有轮胎皮，国三南下的田寮地磅站过后，在指标375-376这附近路段有个很大的轮胎皮出现在中间车道上面，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一定要小心。而此刻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有不少车辆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也请保持路口的净空，小心的来通过哦。
1: 这条我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道是伤心。

曲富凯跟血肉果汁机所共同带来的歌曲《伊个新兵一点五八郎》，2:51，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靠近关田系统，请您要小心哦，封闭了中内两线哦。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置换作业，南下朋友呢，在330到332，请提前的变换车道，利用外侧来通过，因为目前中间跟内线处于封闭状态啊，请您注意。那么南下利用国道三号，如果要通过蓝潭隧道，请注意在蓝潭隧道里面的内线封闭，正在施工当中。

谢谢荣中啊，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 315.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有一只小狗狗不动啊。好，通过这个路段呢，我们小心的避开来。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东雅路二号，在加油站前面呢有事故发生。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跟铁道北路口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至于在左营利用博爱二路，也请您注意哦，246号前面靠近明城二路的地方是有车祸发生的。好，感谢荣中帮我们做的这个更正啊，不是小狗狗，是小猫咪。好，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5.1公里的地方，请朋友们要留心注意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路段318到316出口的两线辅助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要留心注意。来自椰子皮这位歌手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未读联系》。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2.6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5.1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0.3公里堤顶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3.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6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84公里过了汉堡有轮胎皮跟钢条掉落。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七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轻型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局书，这次所推出的大局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局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5: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

0: 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远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疏守护家庭安全，大局疏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打绿的日光应该是最近我们非常需要的哦。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现在南部地区呢非常缺的，就是血液。那因为连日豪雨呢真的是会影响到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部分的捐血活动也受到天后的影响而做了调整，甚至是取消哦。那高雄捐血中心表示呢，目前南部地区的血液库存已经降到只有 3.7 天，跌到了4天以下的急缺的一个警戒线哦。那目前呢 A 型跟 AB 型的血液库存大概只剩3天左右，那其中呢 O 型的血液库存量更是低于3天。医院的手术啊、急诊还有产妇生产还有各项的医疗处置呢，每天都有稳定而且

也不可以中断的用血需求，但血液呢却没有办法像一般物资一样大量囤积哈，仰赖民众持续捐血才能够维持医疗用血的安全供应。那所以呢，如果说年满17岁，最近没有发烧、感冒、服药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症状的民众，可以在语势稍微缓和的状态之下，就近到捐血室、捐血站或捐血车来捐输你的热血哈，为急需输血的病友多准备一袋救命的热血。那捐血地点跟捐血的活动讯息在官网跟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查询得到。那如果真的还是没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九月份尽管也会举办两场的捐血活动，都希望你能够来热烈的响应哈，一起来捐我们的热血，来帮助需要的人在危难之中危急之中可以挽救他们的性命啊。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 240.7 公里，这是来到口湖路段，路中央呢有轮胎皮，请您小心。高雄的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还有中正一路跟建民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高雄市刚刚冈山区，好，高雄的冈山区在西东路38号，也就是西东路靠近维新路这一带呢，接到了有事故的通报，请您准备来到附近，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的帮忙哦。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的所长孙英哲，还有警员刘冠廷。最近在南台湾呢，大雨不断哦，路面都是非常湿滑的。那凤山区呢，在某天的下午，接连有两位老先生在外出购物的时候呢，不小心跌倒受伤，所幸伤势都没有大碍哦。那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获报之后呢，立刻赶抵现场。那其中呢，有一位80岁的蔡姓老先生，因为跌倒的时候呢，正好碰到了滂沱大雨，全身呢早就已经湿透了，冷得手脚不断发抖啊。当时呢，所长孙英哲见状，立刻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披在老先生身上来保暖，也一路陪伴安抚啊，让好雨当中的这份意外多了一股暖意。当天下午呢，80岁的蔡姓老先生跟76岁的洪老先生，他们分别都是步行啊前往凤南路跟南荣路口附近的卖场要买东西。那当然因为连日大雨呢，路面非常湿滑，先后呢不小心跌倒，甚至头部呢撞击到了地面，造成挫伤。五甲派出所的孙英哲所长跟警员刘冠廷在获报赶抵之后，先将两位长辈呢搀扶到卖场内休息，也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伤。那因为两个人都坚持不愿意就医啊，警方担心长辈头部受撞之后有潜在风险，所以呢就联系家属赶到现场，共同的耐心来劝说，最后呢陪同两个人就医检查，还好都没有大碍。在等待家属的期间呢，孙英哲所长发现蔡老先生因为跌倒的时候遭到大雨淋得全身湿透啊，不断冷得发抖，就脱下了自己身上的雨衣啊，披盖在老先生的身上帮他保暖，还用台语呢全程陪着老先生聊天，安抚他紧张的情绪啊，直到家属赶抵才放心的把老先生交给家人照料。那老先生呢跟家人对于远景一路的陪伴跟暖心的照顾呢深表感谢啊。好了，凤山分局也提醒大家，豪雨期间的道路还有像骑楼啊还有卖场的出入口啊，都很容易因为积水而湿滑，年长的长辈外出一定要放慢脚步啊！其实不只是年长者，所有的民众都是如此啊。那尽量要穿着止滑的鞋子，那避免单独在豪雨期间外出行走在路面，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那家里面如果有高龄长辈，也应该多加留心他们外出的安全。警方除了维护治安交通之外，遇到民众有需要有协助的地方，也会及时的伸出援手来守护民众的安全。也再次谢谢五甲派出所的孙英哲所长跟警员刘冠廷，感谢你们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0: 景广新闻。
1: 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船班，过去三天因风雨停航，岛上居民直呼快要断粮了。今天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大批蔬果物资抢运的景象，但却传出有一艘前往小琉球的客船，今天中午11:50驶离东港码头后意外搁浅，五名机组人员及141名旅客受困海上。海巡及相关单位获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协助拖掉船只。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 IRB 并非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3: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若发现疑似违规广告，可向卫生主管机关反映，有医疗需求时也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断及建议。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的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保。

0: 将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仓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仓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2: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1: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桃园市推动平镇高中南侧整体开发，结合南区行政园区、艺文展演中心及社服设施，并配合捷运、铁路、道路及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区域居住发展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平镇地区交通、道路、人行环境和易淹水地区改善，以及人本交通、通学廊道和智慧交通建设。他说，绿线捷运及将通车，捷运局线未来也会行经平镇，并延伸到龙潭和龙潭科学园区，串联交通及产业发展。此外，台铁平镇临时车站即将启用，县政着手改善前后站的通行环境。
4: 在龙科的事情台面化以后，我已经交代我们捷工局在年底以前要把这个局限的可行性报到交通部以前了，把这个龙科支线赶快加进去。
3: 长者照顾方面，张善政说，桃园提供全年四节共10,000元的敬老礼金，敬老爱心卡明年也新增医疗补助、激励训练课程、农会健康采购和预立医疗照护等资商项目，并将爱心计程车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住宅方面，平镇一号社会住宅启用后，平镇松屋段社宅也正在规划，同时将推出低于市价提供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宅，进一步降低居住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

的优雅告别。九月十二号晚上7:30，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3: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0: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40，稍早在高雄的三民区澄清路跟水源东路有事故啊，那也一度呢导致澄清路在九如一路往水源东路南下的车流量非常大。那随着事故的排除，现在整个车行的速度也慢慢的恢复顺畅了，提供给大家。台南市的麻豆区目前在新中路，就在总爷派出所前面呢，传出有事故发生。台南市北区的文成路跟裕德路口也有车祸的状况。那目前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立文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另外，在前镇区的林森三路128号，这里是靠近南天街，同样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在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再随时帮我们补充提供。像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中正路出口，要下平面的朋友啊，要麻烦你有心理准备。在中正路出口呢，现在有排队的状况，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的通过了。

就是来自哈林、庾澄庆跟小 S 所共同带来的哈尼歌。好，台南市北区的文成路跟裕德路现在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的天天931。这是来自叮当的歌曲《太阳雨》，有路况通报，尽管感谢大家哦。

好的，请注意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啊，在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沿线还有周边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周边请朋友们留心注意，要保持路口的净空哈。那在台南市北区文成路跟裕德路的事故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要利用中正路出口的朋友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那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状况要补充更新，都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胡夏的歌曲，歌名叫做《爱夏》，爱上夏天的爱夏。3:55，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啊，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往民族路西向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啊，请您要留心注意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后两天休假哦，会有好同事代班，下个礼拜一的午后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平安，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57.1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福州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台74线东向26.7到26.8公里之间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西向8.2到7.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外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车体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目前说在台86线西向的8.2到7.3公里之间，这边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车道之间有车体的碎片散落一地，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次提醒啊，在台86线往西，现在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车道之间有汽车的一些零件、一些碎片散落。以及在高雄市三民区顶山街往北上的方向，靠近民诚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受到了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场有调拨车道，而目前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再多加留心注意了。再次提醒，这个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顶山街往北上的方向，靠近民诚路的交汇路口，这里现在有工程进行当中，有进行调拨车道，这个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10号，包括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国十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周边路段，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多。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周边，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北区，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台南市的北区文成路跟裕德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另外也来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渔港北三路跟新生路的交叉路口，在渔港北三路跟新生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而在往西的方向翠华路出口，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一样麻烦驾驶朋友

下午的4:12，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葛仲珊跟国蛋还有蛋宝所演唱的《太阳下》。我想太阳也是大家最近非常期盼的一个东西哦。那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其实南部地区稍微的阳光呢是有露脸了一点点哦。那但是呢，紧接着在下午的时候呢，又陆陆续续的零星的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但是总的来说呢，相较于前几天，今天的天气状况算是已经好转了一些，不过有一些地方还是有零星的降雨，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行进到有下雨的地方，还是记得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

前说在高雄市左营区准备要上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之前的平面路段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中山高北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的朋友，在这个进入入口匝道之前的平面路段说是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另外在中山高南下嘉义系统的入口匝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了，在中山高南下的嘉义系统入口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也是等待处理。

那最近呢，在南部地区连日的是降下了豪雨，那不仅仅是造成某一些地方有出现了淹水的灾情，其实呢也是严重的去影响到了民众准备呢要外出来捐血的意愿，而且部分的捐血活动跟捐血车的勤务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所以呢有进行了一些调整，甚至呢是取消了相关的活动。而根据了高雄捐血中心的表示，这一波的豪雨呢让这个血液的库存是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目前南部地区的库存呢已经是跌入了四天以下的急缺警戒线，等于说对于医疗的用血供应呢是有造成了蛮严重的影响哦。而其实在南部地区来说，每一天在我们的医疗院所里面呢所需要使用到的大概是有将近1900袋的医疗用血，所以等于说每一天其实都是持续的在消耗当中哦。而这几天受到了豪雨影响，所以导致呢整个库存呢是有快速下滑的一个状况，其中包括像是 A 型跟 AB 型的血呢现在大概都只剩下三天左右的库存，而其中 O 型血的库存更是低于三天。那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最近几天其实雨势呢是有慢慢的比较趋缓了一些，所以呢只要说你是年满17岁，身体健康，近期没有感冒啦发烧吃药或者是其他不适症状的民众，都可以尽量的来前往就近的不管是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一起来挽袖捐出你的热血。有关于捐血的地点跟捐血的活动讯息，都是可以到高雄捐血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来进行相关的查询。而在我们金广高雄分台呢，9月当中也是陆续的会来举办2场的捐血活动哦。那相关的资讯到时候也是会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分享，也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嘉义系统入口发生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这一起事故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中山高南下嘉义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事故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高雄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的出口，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轮胎散落的一个状况，在高雄的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说在外侧车道呢是有掉落了整个的轮胎以及轮胎皮，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是多加的小心留意了。

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一样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接下来送上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大太阳》。

0: 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1: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2: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1: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2: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4:26，继续回到下班阿拉斯克，我是邦尼。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一个坑洞。原本这边有摆放了一个三角锥来做警示，但是这个三角锥被车辆给撞到，所以现在呢是有一点点移位了。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是有一个坑洞正在等待处理，而现场摆放的三角锥有被其他的车辆呢给不小心撞到，所以现在是有一点偏移了位置，请经过的驾驶朋友都是多加留心注意。另外呢，是在左营区准备要来上中山高北上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之前，现在说在平面的路段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处理。以及在高雄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的出口，在外侧车道先前说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在三民区顶山街北上靠近明诚路口的驾驶朋友，现在呢要稍微的发挥耐心，这里呢受到了道路施工调拨车道的影响，所以沿路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再次提醒，在三民区的顶山街往北上的方向，靠近明诚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受到了施工作业的影响，所以现场有车多多的情形。而如果说你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这里受到了施工作业的影响，所以呢有进行调拨车道，请大家多加留心注意。以及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渔港北三路跟新生路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在冈山区的维绥西路101号前面，还有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26号前，现在也都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来自派伟俊跟 Tyson Yoshi 所演唱的《忘记你》，等一下歌曲声当中4:30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市向阳公园的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收到鬼月不能够除草。经过了讨论之后，市长林世贤得知相关的市政之后，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3: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2: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3: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因为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2: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有多处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怕会增加类鼻菌感染的风险。慢性病患还有常接触泥水等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医生提醒，初期的症状像感冒类似，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克薄噬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5: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和水中，豪雨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4: 杨清正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

0: 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电影的情节搬进了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聚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有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3: 情何以值千金，
4: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唱什么情何以啊？
2: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5: 秋莲嘞，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首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臣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开始，台湾受到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那环境也有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方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苗栗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晚上开始这个台风会更加的接近，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中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台风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位于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这段时间，所以最快明天的清晨到上午，气象署就会针对沙德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机会是相当的小的。那在温度的部分，明天可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温度上来讲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南部的话，因为有云，然后降雨的机会也高，所以高温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是在25到26度。那另外是随着台风接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另外是因为农历大潮的影响，在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所以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维尼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8: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7: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9: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7: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8: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7: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9: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7: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8: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8，继续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目前说在国属往西，从仁武到左营端沿线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利用国属往西从仁武来到左营端沿线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其他的车多路段还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现在包括北上的金福路往中安路，还有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多。再来是有几个事故的状况，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靠近民义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这个前镇区，我们刚刚提到说在渔港北三路跟新生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有发生了总共是三起的事故，其中包括在冈山区的冈山路跟寿天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靠近后新北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就在维绥西路101号的前面，现在呢总共是有发生三起的交通事故，现在都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留意咯。而至于先前提到说在台八八往西从8.2到7.3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车道之间的这些汽车的零件，现在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处理。上午的4:41送上来自 Coldplay 所演唱的 Paradise。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3: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0: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上午的4:48，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这个路段沿线，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呢，通通都是车多。

好走。而另外包括在国史往西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先前也有提到说，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在下来周边的平面路段，包括在大中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那还有目前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这里则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东，目前是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看起来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所以准备呢要来前往高速公路入口的周边道路，也是有蛮多出现车多的情形。其中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沿线，现在车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这里是要接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一样也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形。

另外也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的状况。而另外其他车多路段包括在左营的自由三路，在自由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玉成路来到了黄昏市场周边，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了。在自由三路往北，从玉成路来到了黄昏市场的周边，现在也是都是车多的情形。而先前说在台86线往西指标 8.2 到 7.3 公里这边是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掉落在车道之间的汽车零件就在刚刚已经是都捡走拍出，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了。另外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左营区准备要来上中山高北上顶新系统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要再来麻烦你帮我们来查看一下，因为先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准备要来上北上顶新系统入口匝道之前的这个平面路段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不晓得说这一起事故现场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还是还在持续的处理呢？如果说你有准备要上北上顶新系统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帮我们稍微的查看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的状况。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转接到高雄分台记得再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转接过来，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来自林怡所演唱《爱的这款酸甘甜》。

来自林依所演唱的歌曲《爱的这款神钢滴》，持续来提醒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先前说在这个顶山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顶山街往北上的方向，靠近明诚路的交叉路口，受到有施工作业的影响呢，现场是有调拨了车道，所以先前说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三民区的顶山街往北，靠近明诚路口的驾驶朋友，现在还是要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420号靠近玉成路的交汇路口，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冈山区的大德三路82-2号靠近明享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

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从东港往林边方向的这个入口呢，目前呢、这个平面道路积水的状况呢是已经消退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入口呢是已经恢复了通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从东港往林边的这个方向呢，现在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车，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而另外包括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33.5公里，这里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车道之间有一根金属杆掉落，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小心，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而另外如果说你目前要使用到苓雅区建国一路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了高速公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而另外在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你来到了苓雅区建国一路的驾驶朋友，现在也都是要多加的来发挥一下耐心，不管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还是在正义路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都是车多多。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持续来做后续的补充更新。等一下5点准备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东向 63.6 公里过了德基，路面有碎石掉落。台八十二线西向 33.5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金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0: 委托制播。
1: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2: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3: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2: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1: 哇，这么好哦！
3: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1: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2: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3: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1: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上午5:06，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现在呢是因为这个平面道路的积水都是已经消退了，所以呢大概在刚刚下午的4:40过后，现场呢就已经解除了管制，国三北上林边入口现在都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车。而在中山高北上的363.8到363.7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现在说有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车故障了，而且它呢是停放在内侧的车道哦，停放在内侧的车道，所以相当的危险。如果说你在北上靠近顶金系统路段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北上指标大概是363.8到363.7公里之间，现在在靠近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车暂时的停放在这里，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在中山高北上的333公里北上，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侧路肩，现在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在这里走动当中。北上仁德站被跑道指标333公里，刚刚说有一只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现在在内侧路肩走动当中。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到332公里南下靠近关田系统的路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多加的留心注意。这里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田系统的路段指标大概是330到332公里，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 33.5 公里，台82线往西指标 33.5， 这里是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车道之间有一根金属制品掉落，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公路240巷口，在建公路的240巷口，这里是靠近高速公路西侧的路段，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以及在

在左营区的富民路420号，靠近玉成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大德三路，靠近冥想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来到了左营区翠华路跟崇德路口的驾驶朋友，这里要多加的小心。有朋友说这边呢是有一个坑洞的，请大家经过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说在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呢是有坑洞，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

上午的5:10，今天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呢，是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转5的路况专线。好的，那先来补充一下，现在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64公里，北上在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呢，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北上364公里，请多多小心。在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现在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

5:14，首先听到这一首经典作品，来自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63.8公里左右，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哦，本来说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但是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后续回报说，后方呢又有另外一台的这个车辆呢是不小心撞上了这一台故障车哦，所以等于说现在呢这边变成了一个事故的现场。再次提醒，在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指标大概是在363.8公里左右，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发生了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中山高北上，从高雄九如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那另外呢，也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来到了正沿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多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说来到了苓雅区的驾驶朋友，请多加留心，现在在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来到了正沿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另外呢，也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包括从正义路往西，一样是往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多。如果你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驾驶朋友呢，是有蛮多的车多路段，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都要来发挥一下耐心。首先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跟民族路交汇路口，准备呢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沿线，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尖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这里是在国石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周边的平面道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最后呢，是来看到在左营区的自由三路往北上的方向，先前说从玉成路来到了黄昏市场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再来看到在前镇区的部分呢，是包括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还有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这边，现在也都是回堵的状况。准备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出口，这里是有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多。好了，所以如果说你行经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车多路段，驾驶朋友还是跟你说声辛苦了，但是还是一定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记得要来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再次提醒哦，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指标大概是 363.8 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新化区，现在在中山路跟振兴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传来事故的通知。

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领悟》。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指标大概是 363.8， 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等待处理。而目前从北上的高雄九如过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也是麻烦驾驶朋友

来发挥耐心。此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指标呢，大概是在357.6公里，北上在男子出口匝道呢，准备要往仁武的方向了。现在呢，有两个大型的坑洞，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出口，准备要往仁武的方向，现在呢，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所以呢，有两个大型的坑洞在这里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这边说，内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了。在中山高的南下，现在说在瑞隆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准备呢快要到平面道路之前大概100公尺左右，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了，只剩下右边的车道可以通行。利用南下高雄瑞隆出口的驾驶朋友，麻烦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

前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哦，从大众快速道路下来之后，从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新南路还有凤南路这两个路段，都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500所演唱《一生最爱的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手术室是医师执行专业工作的地方，却被查出有医材业务进场帮忙。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以及赵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了手术过程。交通地检署调查之后，依违反医师法将五人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肖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桥头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4: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肖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三名厂商共五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3: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了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舶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景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中元节将至，普渡的食品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了。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应景以及祭祀的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安菇桂各一件以及豆干两件，其余70件全数合格。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5: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

0: 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1: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小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4: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3: 全案一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诈骗车手，热心通报，警民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永康有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永康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兴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6: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民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5: 经过远景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演艺厅也能变成公托，高雄市政府今天启用鸟松区第二处公共托育机构鸟松人美公共托婴中心，可收托32名0到2岁的幼儿，打造安全又舒适的托育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原本的演艺厅经过改造，变成孩子们探索以及玩游戏的空间，就连原有的看台夹层也被巧妙的利用，规划成会谈室、储藏室以及托育人员的喘息空间，不只让孩子安心，也兼顾托育人员的工作环境。社会局儿少科科长林小慧说，
7: 为减轻家长照顾负担，本日启用鸟松区第二处公共托育机构鸟松人美公共托婴中心。社会局运用鸟松区老人文康活动中心2楼演艺厅空间改建而成，营造适合孩童开创及探索的空间，创下艺文空间转型托育空间的首例，更展现市府推动友善育儿城市的行动力。
2: 市府表示会持续增加评价的托育资源，也推出更多育儿的支持措施，让家长放心生、安心托，打造友善的育儿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家荣来告诉大家。
9: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一同来关心今天的天气资讯。8月26日星期三，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气温方面，各地气温稍回升，白天高温33至35度，低温23至24度，感觉舒适至闷热。接下来关心明天的天气。8月27日星期四，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您外出携带雨具，因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气温26至33度，感觉舒适至闷热。南部部分沿海地区适逢农历大潮，另外在恒春半岛亦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且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估计将于28日影响台湾。由于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时，强度将逐渐减弱，且暴风圈缩小。路径及强度变化，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64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目前受到事故还有下班车潮涌现的影响，因此呢，国一北上哦，在三多路出口前就开始有车多的状况了，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国一北上在三多路出口前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受到稍早事故影响，行进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国一南下瑞龙路出口故障的小客车也都已经排除，不过国一南下瑞龙出口现在下班时间是大排长龙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冈山区的维仁路94号，维仁路在靠近平和路这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21号，七贤一路在靠近和平一路这个路段也有交通事故。在左营区的富民路420号啊，富民路420号呢，这边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请经过的车辆小心。这边大概是靠近玉成路，在小北百货前面。至于下班时间车辆大的地方呢，在台88线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现在也是车多。那高科联络道呢，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沿线不好走，南子区新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以及南子区南洋路就在南子高架桥往东转凤南路之后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以及建国路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之间往西方向，通通也都是车多。林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比较多，以及中正地下道

0: 双向出口，尤其是往东这个方向啊，从地下道来到正沿路之间，现在行进速度是缓慢的。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往西沿线，左营的大中路与民族路交叉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也不好走。左营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大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都是下班时间比较拥塞的路段。左南路呢，从后昌路要衔接翠华路南下沿线，翠华路在大中快速大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义路南下方向也涌现大量的下班车潮。另外在左营区的自由三路从玉城路到黄昏市场之间，目前南北双向尤其是北上这个路段哈，车子相当的多哦，请大家说斟酌行车动线。博爱一路从北平一街来到大顺路往北方向也是车多，前镇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不好走，都提供为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林路段从长龙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步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教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规划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3: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

0: 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张涵怡上线。Hello， 涵怡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台88快速道路在屏东县的万丹和潮州两处出口，以及国道3号的盐埔、强制、林洛交流道，车流量都相当大。入口部分，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口、屏东市中正路瑞光路口以及瑞光路大连路口也都出现车多涌塞的情况。另外，屏东车站以及潮州车站周边道路也是有车流的涌现，请听众朋友们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注意前车的动向。目前天色昏暗，也请驾驶朋友们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5号之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通过，不是号之路口箭头号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换为圆形路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即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听众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韩莹。

好了，感谢韩怡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呢也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情形，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再到大湾沿线，还有包括南下鹿竹往高科、南下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南下的中山四路到高雄末端，现在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北上的部分，北上从高雄瑞隆路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北上从高科往鹿竹，现在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麻烦驾驶朋友都务必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而另外呢，在这个出口的部分，其中也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还有在高雄末端在渔港路出口这里，现在也都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

而在北上的部分，在中山高北上，包括在中正路、三多路出口沿线，现在一样呢，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北上的顶进系统出口，准备呢要来衔接往国石沿线，现在看起来车子也都是蛮多的。利用到这些路段，驾驶朋友都要来稍微做个心理准备。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这里是南下靠近关田系统的路段，封闭了内侧跟中间的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而受到了这个施工影响，目前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大概是只剩下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这个施工点的周边，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了。再次提醒，国三往南下的方向，在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快要靠近关田系统的路段，现在是封闭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后方统统都是车多回堵。而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新竹，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石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进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还有包括在国石往西，从仁武到左营端主线的路段，现在也都是车都不好走。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准备要接国八西向的路口，有发生了砂石车跟小货车跟这个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刚好是下班时间哦，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利用到新港社大道准备要衔接往国八西向路口的驾驶朋友，要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这里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在前镇端的出口先前也是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在过港隧道的前镇端的这个出口，刚刚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在台86线往东，指标是5.9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也有传来事故的通知，但是呢，不晓得说这一起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哪一线的车道哦。在台86线往东，指标呢是在5.9公里，先前说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如果说你有现场的详细状况，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5转五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路况中心做后续的回报。听到这首法文歌曲，歌名叫做《我不知道》。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晚上6点准备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到 349.4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03.2 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树根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7线南下 67.7 公里西滨大桥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 5.9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4: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5，继续来收听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外头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了，也是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那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在接近平面道路的地方又有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在瑞隆路南下的出口，现在说呢有故障的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请多多的小心。

那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包括在三多四路四十巷口靠近中华四路的交汇路口，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凯旋三路交汇路口，小港区在民义路七十三巷，也就是在图书馆的转角的这个路口，现在也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小港区的北林路靠近博学路的交叉路口，冈山区在嘉丰路靠近中山高涵洞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在进行处理。而目前说在国十西向下匝道之后呢，衔接往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持续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国十的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呢也通通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到了周边的平面路段，包括呢像是在大中一路往民族路，还有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周边的道路现在车速也都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在国道上面的施工路段持续提醒，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田系统南下呢，大概是在 330.8 到332公里，南下靠近关田系统在内侧跟中间的车道有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现在后面车子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先前这边的行车速度大概都是只剩下20到30公里，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陆续回报说，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北上，从北上的男子到冈山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沿路的都是有好几个大型的坑洞，请北上从男子到冈山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尽量先帮我们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呢是受到了连日下大雨的影响，所以呢陆续的是有好几个大型的坑洞，请务必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呢，在南下的方向啊，在南下的350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一样是在外侧车道，说是有两个大型的坑洞都在等待处理。另外有坑洞的路段呢，是落在了中山高的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其中包括北上呢是在 334.5 靠近仁德战备跑道这边。

边是在外侧的车道说是有坑洞，而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 331.4 公里，这里是在仁德站备跑道的加速车道，这里现在呢也说是有一个坑洞，麻烦驾驶朋友经过都是多多小心。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而其中也包括在台八八西上的凤山出口，这里呢一样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

来自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歌曲《爱上》，在台86线往东指标 5.9 公里，这里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是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现在现场呢是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一起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感谢驾驶朋友回应说，在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呢要转往国十左营的这个方向，在辅助车道有一台白色的小客车故障了，它有打警示的双黄灯，但是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这个路段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再加上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往北，现在在顶金系统要衔接往国十往左营的这个方向了，有一台白色

的小客车故障了，现在呢是暂时的停放在辅助的车道，打着双黄灯等待处理。以及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路到九如路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周边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高雄的三民区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北平一街到大顺一路沿线，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以及如果说您现在下班时间哦，准备呢要来使用到民族路桥的驾驶朋友，再往北上的方向也是要来发挥耐心。目前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一样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呢，是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瑞隆路的出口有小客车故障，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多多的小心。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钢路跟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哦。在小港区的中钢路跟大业北路的交叉路口，先前呢有朋友提到说，这边的号志灯是有出现了故障的情形。

0: 那最近呢，在南部地区连日都是降下了豪雨。那除了说有出现了一些淹水啊、积水的灾情之外呢，其实也是影响到大家要来捐血的意愿哦。那其实部分的这个捐血活动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所以呢，有进行了调整，甚至呢是有蛮多的取消。而高雄的捐血中心也表示，目前整个南部地区的血液的库存呢，是已经跌入了急缺的这个警戒线了。等于说现在的库存量呢，是已经不足四天的这个使用的程度，而目前呢，包括 A 型跟 AB 型的血液库存都只剩下大概三天左右，其中 O 型血的库存更是低于三天。而其实呢，包括像是医院的不管是手术啦、急诊或者是各项的医疗的处置，每天呢都有稳定而且呢是不可中断的用血的需求。而血液呢，因为是需要新鲜嘛，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物资一样，就是能够大量的囤积，所需要的就是要大家持续的来捐血，才能够维持整个医疗用血的安全的供应。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年满17岁，那身体都是非常的健康，最近呢也没有出现感冒啦、发烧或者是其他不适症状，或者是正在服用一些药物的朋友，都可以来趁着现在这个雨势呢比较减缓的这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到就近的捐血站啦、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一起来挽救捐出你的热血。而有关于在这个高雄的这个捐血的地点，还有捐血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资讯，都是可以上到高雄捐血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的这个粉丝专页，都是可以进行相关的查询的。
1: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
0: 晚上6:18，送上来自郭靖所演唱《拥抱你的微笑》，有路况报警管0800-00-1023的路况专线。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6:24，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哦，包括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的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只剩下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南下从顶进系统往高雄，还有在中山四路来到了渔港路出口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多。那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左营端的这个方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辅助车道上呢，还有一台故障的白色小客车停放，所以如果说你准备来到这个地方驾驶朋友，麻烦要多多的小心。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往左营的这个方向了，现在就在辅助车道上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现在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关田系统的路段，则是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了。在国三往南指标330.8到332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路段，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而这个施工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国道10号主要车多路段，还是落在了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其中也包括在像是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是在台86线东向的5.9公里，这边是在仁德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路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其中也包括在西向的凤山出口，这边一样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而另外呢，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目前在介寿路靠近建英南路的交叉路口，在冈山区的介寿路靠近建英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今天要来交棒给小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送上来自张美琪跟椅子乐团所演唱的《鱼缸》。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农损破亿，农业部启动全品项救助。无人机条例，党团协商未果，明天恐将再上演表决大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湿木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经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花莲县秀林乡有2名山芋活动者，前天因豪雨溪水暴涨受困河岸岩洞，消防局救难人员昨天救援受阻，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2名男女。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牧语，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受困地点位在龙建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不过溪水湍急没能完成救援行动，先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确认两人安全无虞。26号上午在降雨区缓下，救难人员第三度展开营救行动，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功败垂成，申请空勤直升机支援，又受限峡谷地形不利飞行，下午水势趋缓，救难人员利用已经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方式再用绳索向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
2: 放哪个可能用不到的手袋，不是重点。
1: 2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牧渔从事山芋活动，溯溪而上遇到溪水暴涨，感谢警校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脱困。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船舶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0: 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2: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哦，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1: 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3: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4: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3: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九月份进任授阶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6: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5: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持续推动移民管控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宣布暂停全球各地的签证预约面试，将启动内部培训，筛除可能需要美方援助者。尽管川普说这项管控是为了改善国内安全，但美国联邦法官21号才驳回川普政府暂停向75国申请人核发

0: 移民签证的政策，裁定这项政策超出国务卿卢比欧的法定权责。川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也遭人权团体谴责，批评这项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辉达财报发布前夕，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押宝，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后翻红，中场上涨663点，收在45832点。主要全指股进扬，台积电涨15元，来到2415元，联发科收涨超过5%，成交金额新台币8042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2: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强劲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或者反弹的走势。
1: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以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杖罚纪。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是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台北卫生局讨论，针对内部空床管理、住院流程及外部合作方案，研议更具诱因的精进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6: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那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5: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为

0: 腹部因应急诊拥塞的十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韩国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名称，文化部长李远在脸书回应光州精神不死，并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陌生朋友，表示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文化部新闻稿指出，这次证明事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台湾找回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地与世界各国的支持，展现跨越国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对光州精神的崇敬。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58公里过内坜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6.5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3: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2: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淑纯的报道。
4: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5: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4: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疫调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及

0: 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DO 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韩国十月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社会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代理警察厅长向议会表示，正在进行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在系统建制完成前，未来所有失踪人口案件结案都需要主管签核。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林宅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违反建筑术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8个月到4年10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林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筹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2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2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5: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6: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

0: 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1: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4: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要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3: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识读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次有5起案件，10位金融机构和警察人员获得加冕，他们总共为当事人守住1659万元的可能遭诈款项。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造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及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充分表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打击的重要防线，盼望透过公开表扬有功人员，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投入防诈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6: 那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啊！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5: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阻诈的重要关键。他说，这次荣获表扬的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可能遭诈的巨额款项损失，显见警营横向联系密切合作已经收到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巨星陶利巴顿今天在田纳西州辞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将半旗一周，称陶利巴顿的离世是千万人真正的损失。陶利巴顿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却是仅次于碧昂斯与泰勒斯在格莱美史上入围次数3rd的女性，同时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及企业家，获得各界人士齐声悼念。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出口的内线车道。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16.5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大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2: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3: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

没错，乐咖事务所晚上7点啦，各位高雄还有台南屏东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台个好，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同时呢也是跟台南台 FM94.7 同步联播，欢迎大家准时来到乐咖事务所，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人小凯。今天晚上呢，换个声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3个小时。不管你现在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刚吃完晚餐，还是已经舒服的躺在沙发上，准备把今天的疲劳统统给放下来，都欢迎你把收音机或是警政服务的 APP 转到警察广播电台，让乐咖事务所陪你一起度过夜生活。高雄的朋友 FM93.1， 台南的朋友 FM94.7，从现在开始，晚上7点一路陪大家到晚上10点，有音乐，有生活大小事，当然还有一些让你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小惊喜。所以今晚不用想太多，工作先放一边，心情放轻松一点。3个小时，让小凯陪你聊聊天，听听歌，轻轻松松把今晚给过完。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各位朋友啊，晚上大家不晓得吃饱饭了没？节目现在开始喽。好的，目前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07分，那一样呢，我们同样的工作还是要持续的为您播报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那稍早呢有提到说，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这边呢，往左营方向的辅助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抛锚了，那有打双黄灯，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那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排除的通知，如果你是行经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的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同样是在国一南下的部分，瑞龙出口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正在拖吊当中，那也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往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往高雄的部分，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包括了凤山的往西出口，这边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么稍早有提到说，在台86线往东的部分，在5.9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好，我们来转身留意到市区的部分哦。市区的部分呢，有多起的交通事故，包括是在高雄市桥头区东林路和公厝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苓雅区新中二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自由三路536号靠近崇利路，以及冈山区介寿路168号靠近建英南路，这边呢都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么另外，如果你是有开车或者是骑车经过高雄市三民区的驾驶朋友或是听众朋友，小心喽，在民族路桥这边呢往北的方向，还有博爱一路往北的方向，从北平一街一路到大顺一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走走停停的，请大家要多多的保持一点耐心。那另外呢，也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哦，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路到九如路高速公路的东侧便道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呢一定要晚上了开启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好你的行车距离，才避免碰撞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9分，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赖明伟的《一席问老伯》。

7:14，来自赖明伟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起问老杯》。好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透过管道呢来跟我们告知说，在高雄市三民区石泉路和安东街的路口呢，地底下一直涌出水来，那判断应该是水管破裂，那这边呢是已经有通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在高雄市三民区石泉路和安东街的路口，地底下一直会涌出水来，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小心留意咯。

好，另外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哦，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呢，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只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没错，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地方，国道10号，从这个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的方向，往高雄的方向，目前呢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时速落在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那另外呢，其他地方的话就走得比较顺畅一点啦。除了说在国道一号从顶金系统一路往到瑞隆路的方向，时速目前呢是落在60到70公里。那其他地方呢，包括国道3号、国道10号还有国道8号的其他地方，以及台88线目前都是一路顺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哦，夜晚行车要小心，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那如果你在的地方有下雨的话，也记得要开启你的雾灯。那如果没有雾灯的话，记得车头大灯一定要打开哦。

好，那这边呢也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啊，最近呢南部一直在下大雨，大家出门呢都受到不少影响，包括小凯自己也是，相信我们线上不少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个重要消息也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南部血库现在真的很缺血，南部缺血啦。受到豪雨影响呢，最近不少捐血活动取消或是有所调整，加上大家呢比较少出门捐血，让南部的血库存量快速的下降，目前呢只剩下大概是 3.7 天而已，已经进入了急缺血的警戒状态哦。尤其是 A 型 AB 型大约只剩下3天可以供应了，那 O 型血呢更是剩不到3天。那医院呢每天都有手术、急诊、生产等用血需求，血液呢不能靠大量囤货，只能够靠大家一代一代的捐出来。所以在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是年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呢没有感冒、没有发烧、没有身体不舒服，赶快趁着天气交通状况允许的时候，欢迎来到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来捐血。大雨呢让我们少出门，但是医院的用血需求不会停止，如果身体状况许可，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捐一袋血，对需要用血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份帮助。捐血地点和活动资讯呢，大家也都可以到高雄捐血中心官网或是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但也别忘了，有能力的话，一起捐出你的热血，救救急用哦。晚上的7:18，由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路况资讯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7:18，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歌后将会的《回哪里去》。

来自二姐江蕙的《灰哪里基》，非常好听的歌曲。晚上的7:23，我们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给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呢，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多给我们大车朋友一些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的时候呢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的时候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前方，换车道之前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但是却可以让自己和大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呢，不是在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安全到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才会有反应时间。还有经过路口、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记得放慢你的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位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心。

0: 哦，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今年115年的中秋节呢，刚好和教师节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段4天的连续假期，从9月25号礼拜五一路放到9月28号礼拜一。那高速公路局呢，预估这4天的交通量会明显增加，整体的交通量大约是105到120百万车公里。其中连假第一天，也就是9月25日。南向的车流呢，可能来到690百万车公里，大约是平常的 1.5 倍，也就是说不管是返乡还是出游都要有心理准备，路上可能会比平常还要拥塞很多。那为了维持高速公路的交通顺畅，高速公路局呢这一次也利用大数据和 AI 模型分析过去连假交通状况，规划了一系列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了解清楚再说。那到底呢是什么疏导措施呢？等等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段金广新闻。那我们歌曲先上，7点半过后的金广新闻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到底连假4天，高工局呢祭出了哪些疏导措施？先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的《众行后台湾》。
1: 向爷开步，众台行苏娃娃。

董事长乐团的重型后台湾。好，这边呢先插播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一北上呢男子入口的外侧路间，刚刚说是有机车 Autobike 误闯上来了。国一中山高往北的方向，男子入口呢外侧路间有机车不小心闯上来了。那目前呢也请相关单位来派人引导他走下去。那如果你行经男子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留意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九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的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两波的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二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2: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1: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访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由淑燕报道。
3: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4: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3: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58岁李姓男子常年抽烟，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高血压，日前因为感染流感引发严重的气管收缩，走路就喘不过气，就医经过药物治疗跟肺部的复原计划，成功救回一命。陈怡琳报道。
5: 近期流感盛行，慢性肺阻塞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严重影响肺部功能，若在急性期没有获得妥善治疗，容易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甚至必须长期卧床仰赖呼吸器危及生命。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林梦贤表示，治疗的关键在于药物优化与肺部复原双管齐下，以建立长期防御机制预防复发。
6: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动训练，可以让他加强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摄氧效率，那再来就训练他的呼吸技巧，可以防止他的小支气管在吐气的末端然后过早塌陷，减少活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缺氧状态。那也教病人如何气道清创这些痰液跟一些知识引流。
5: 林梦贤医师强调，完全戒烟是保护肺功能的根本，若治疗后仍持续呼吸喘促、疲惫或运动耐受性不佳，务必紧速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

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晚上的7:37，好的，刚刚新闻资讯呢，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该知道的国内外大小事，先放进脑袋里面。该担心的事情呢，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回到乐咖事务所。晚上的时间嘛，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和台南台 FM94.7，我是代班主持人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来接手，继续陪你度过今晚的乐趣哦。7:38，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在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一个车流状况。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看起来呢，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或者是国道10号，或者是说你是要利用快速道路走台86线或是台88线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顺畅通行。因为呢，这边呢，平均时速都是有来到80、90甚至更多的哟，所以大家可以顺畅的来通过了，不用担心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呢，在市区有传出两起的交通事故，一个呢是在高雄市小港区，在新昌街这边呢靠近华昌路，还有是前镇区民权二路这边靠近一心一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同样的，小凯呢要再一次的来宣导，跟各位朋友来宣导一下，最近南部一直下大雨，大家出门都受到不少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消息也是要提醒大家，南部的血库现在真的很缺血，非常的缺血。受到豪雨影响呢，最近不少捐血活动取消或是调整，加上大家比较少出门捐血，让南部的血库存量快速下降。目前呢，只剩下大约3.7天而已，已经进入了急缺的警戒状态。尤其是 A 型还有 AB 型的血呢，大约只剩下3天。更恐怖的是什么呢？更恐怖的是 O 型血，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了。哇哦，这个非常恐怖哦。而且医院每天呢都会有手术啊、急诊啊、生产等等用血需求，血液不能够靠大量囤货，只能靠大家一代一代的捐出来。所以如果正在收听的你年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身体不舒服，趁着天气良好、交通状况允许的时候，欢迎到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是捐血车来捐血。大雨呢让我们少出

门，但是医院的用血需求不会停。如果身体状况许可的话呢，就花一点时间来捐一袋血。对需要用血的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份帮助，也是一份很大很大的礼物哦。捐血地点和活动资讯呢，可以到高雄捐血中心的官网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但是也别忘了，有能力的话一起捐出热血，救救急用。所以大家赶快卷起你的袖子，趁着今天、明天、后天，如果有空的话，就到附近看看有什么捐血活动，或是捐血车就在你家附近，或者是就在你的公司楼下，赶快捐出你的热血哦。

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1，那么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呢，外侧路间有一部 Autobike 不小心骑了上来，那目前呢是已经被引导下去了，所以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用担心害怕咯。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清芳的《无人是塞》。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晚上的7:48，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一起联播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在空中陪伴你3个小时。好，那么刚刚稍早有提到说呢，今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刚好是连在一起，变成了一段4天的连续假期。所以呢，高速公路局也预估说这4天的交通量会明显的增加。那为了维持高速公路的交通顺畅，这次呢，高速公路局也利用大数据和 AI 模型分析过去交通连假的一个状况，规划了一系列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了解哦。首先呢，是匝道封闭的措施。9月25号凌晨到中午12点以前，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会封闭南向入口；国五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呢，则是会从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来封闭。不过要特别提醒，石碇的南向入口在封闭期间会改成大客车的专用入口。9月26号也是一样。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会进行封闭，其中石碇入口同样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那至于在9月27和28号呢，因为开始出现了北返车潮，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会来进行封闭。再来呢，是大家很关心的高承载管制啦。9月25号的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括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而且结束时间呢，会是现场交通机

交通状况来机动调整。要走国五北上的朋友，出发前务必要留意最新的路况，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改走台九线来改道哦。最后呢，是关于收费措施，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收费状况。从9月25号到9月28号，高速公路采单一费率，同一期间呢，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则是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另外，每天的晚上12点到凌晨5点暂停收费，大家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适度的调整你的出发时间，避开尖峰的车流。那在这边呢，小凯也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随时注意及时路况。开车上路最重要的还是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因为赶时间而超速或是违规。最后呢，预祝大家都会有一个愉快安全的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返乡平安，出游顺利，也提醒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交通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参考，也祝大家一路顺风。那当然啦，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期间，金广高雄台也会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边提供最新的南部路况给大家哦。晚上的7点51分，送上来自灭火器的《灯都迷掐》。这首呢，也是小凯个人很爱在 KTV 点播的爱歌之一，送给每一位正在远方打拼的你。

来自灭火器的灯都迷掐，这个相信对于每一个在远方打拼的人都会很有感觉。时间来到晚上的7:55，要提醒我们骑乘机车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回家的路上呢，也提醒大家几个小细节，安全多一分，回家就多一分安心。首先呢，如果你要左转，记得先看一下路口有没有蓝色的两段式左转的

标志，如果有就先骑到待转区来等候，不要想说应该还好啦，我转快一点应该没事吧，结果荷包可能先收到一张新台币600到1800元的红单。另外呢，骑车超车也要记得一个原则，超车要从左边超，不要贪图方便从右侧来超车，这样不但危险也可能违规，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锾。还有一个很多骑士很容易忽略的小习惯，就是机车起步的时候不要油门一吹就轰吹到底，虽然感觉好像瞬间很有冲劲，但其实离合器和碗弓呢都会承受很大的摩擦，久了容易造成零件损耗，车子抖动，甚至增加维修费用。骑车不是在参加起步大赛，顺顺的起步反而可以让爱车陪你更久。提醒大家，晚上骑车安全最重要，遵守规则不是怕被开单，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是小凯，今天呢就陪你一起把路骑得更安心。好啦，那时间也快要来到整点咯，欢乐的时间我们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大家在回家或是上班的路到底顺不顺。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台南、屏东，还是正在全台各地移动，接下来把你们的耳朵借给我们一下，我们要先切回台北总台，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哪里塞车，哪里施工，哪里有事故，通通帮大家注意。所以方向盘寒冬路握好，手机先放下，安全第一。现在就待会呢就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最新汇整哦。歌曲过后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了。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1000没有开到尾灯哦。国一南下15到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间机车误闯。另外是在台九丁线省道的部分呢，南下的50.4公里这里是有乔木倾倒的情况。国道3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播电台。好的，哪里塞哪里慢，哪里要小心，现在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接下来就交给各位驾驶朋友，把你的汗兜路握好，油门慢慢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至于我们乐咖事务所呢，当然还不能够下班啦。我是小凯，继续要陪大家听听歌，聊生活，让回家的这段路多一点音乐，也多一点轻松。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让我们乐咖事务所节目继续 Keep going。

现在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04，持续的为各位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呢383到382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正在移动性的施工，正在作业当中，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尽量的往内侧或是中线车道来做行驶。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稍早传出在高雄市桥头区桥中街和龙志街这边呢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事故，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最近的天气啊，可以说是有点像在看棒球比赛，因为台风沙德尔原本看起来要直球对决台湾，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简单讲就是声卡球啦，就像王建民最厉害的那一招声卡球，打得大家猝不及防，有没有？原本预估呢，可能的。

入台湾的强台沙德尔受到北方高压减弱影响，路径往北修正，改从台湾北方扫过，所以直接进入台湾的机会大幅的降低了。哎，不过大家就都妈得先不要高兴的太早，台风虽然可能不会直接登陆，但是它带来的风雨还是不能够小看。气象署呢目前预估最快明天下半天可能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最快后天的上半天也不排除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今天台湾附近呢还有低气压影响，今天清晨中南部已经出现了一段降雨，到了今天晚上过后水汽会慢慢减少，明天呢算是比较难得的降雨空档，所以如果你这两天刚好有事情要办，衣服要洗，棉被要晒，甚至想出去走一走，这个时间点可以把握一下。因为明天晚上开始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台湾，西半部的风雨就会慢慢的来增加，尤其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山区都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哦。那东半部呢，这一次反而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背风沉降造成的高温，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的情况。也就是说，借着红台阿伟来，台湾各地就已经先各自面对不同的天气考验了。另外气象署也提醒哦，直到礼拜六以前，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要留意长浪的发生，所以这几天如果有安排海边的活动或是出海，记得要特别注意海象，不要因为看起来台风没有登陆就掉以轻心。简单的帮大家整理一下，明天白天呢是这一个礼拜相对比较好的天气空档，明天晚上开始呢台风逐渐靠近，西半部风雨会增加，所以这几天出门雨伞还是先放在包包里面，千万不要嫌它太重啦，毕竟带伞叫做有备无患，没带伞遇到雨呢那就叫做全身湿透啦，变成落汤鸡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台风路径、警报时间都可能随着台风变化而有所调整，出门前记得留意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尤其我们高雄、台南还有屏东的好朋友，如果遇到大雨了，开车骑车都要特别的留意路况，山区还有低洼地区也要提高警觉。好的，天气先帮大家关心到这边，接下来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陪大家轻轻松松的听歌聊生活。有路况就报警广，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09，送上这一首来自每个人的青春回忆孙燕姿的坏天气。

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不晓得这首有没有勾起我们听众朋友的回忆呢？晚上的8:13，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间和外侧的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其中呢，有一部小客车是已经整个翻覆过来了。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呢是已经整个都翻过来了。所以呢，如果你是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哦。另外呢，在国三的朋友，国三北上呢，在383到382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请小心的留意了。那我们再来看到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成功路47号靠近明阳路有一起事故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透过管道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的专线，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8:15，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哦，又传出一起事故了，在高雄市前镇区033路和广西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传出，目前也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这边呢，小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呢，几场大雨下下来，不止让不少地方积水，也让部分道路出现了坑洞，所以这几天大家开车、骑车上路，除了注意前方的车况，也要特别留意路面。看到坑洞的时候，千万不要为了闪避突然大幅度的变换车道，尤其骑机车的朋友更要小心了，如果前方已经来不及闪掉，也要先减速稳稳的通过。另外底盘比较低的车子更要特别注意，遇到比较大的坑洞，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咚一声，爱车的底盘可能就要心疼了。目前有坑洞路段呢，已经摆放了三角锥或是相关警示，不过也有部分的路段还没有明显的提醒，所以大家行经过积水的区域

施工路段或是路面状况比较不好的地方，都建议你会放慢速度，多多的留意。如果大家在路上发现坑洞或是障碍物，或者是其他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也欢迎汇报给警管高雄的路况中心，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接通喽。另外呢，提醒最近有要跑国道的朋友，这一段时间高速公路也会利用深夜车流量比较少的时段进行一些边坡预防的工程，因此部分车道或是路段可能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如果你是晚上或是半夜开国道，除了注意前方车辆，也要留意沿线的施工告示、电子看板以及车道管制资讯。看到封闭或是施工路段，不要抢快，也不要突然的变换车道，请你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安全才是最最最重要的。而且呢，最后再提醒大家哦，哇哦，这个最近雨后路面状况比较复杂一点点，开车慢一点，骑车稳一点点，多看一下前方的路面，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减速，就能够多一份安全。这里呢，也再次提供警管高雄路况中心的电话0800000123@0000123，大家一起来回报路况，也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晚上的8:17，为你送上来自伍佰的歌曲《暴雨》，也非常符合这几天的状况。

很有趣的一首歌哦，在最后呢，它特别收录了下雨的声音，还有打雷的声音。当然，闪电呢的声音是收不到的，因为闪电我们毕竟是不能听到嘛。而且这几天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哦天哪，除了停班停课那一天，哎，那个其他天也都下大雨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上班，我们呢还是要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贫穷来相聚，没有谁比谁还要来的骄傲，没有谁比谁还要来的尊贵或者是高贵。大家嘛拢是狗不理三中啦，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晚上的8:22，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一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咯。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和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情形，其中一部小客车呢已经翻覆了。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及外线两部小客车追撞。所以呢，如果你是行驶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83公里到382公里之间呢，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正在作业，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尽量的往内线还有中线来靠哦。好，那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呢，林森三路和广西路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是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如果有路况要更新或者是补充的话，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刚刚有打电话进来哟，说是在台一线南下的地方325.5公里的地方呢，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哦，请大家如果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或者是选择慢慢的切换车道，切到外线来行驶。在台一线南下的地方，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多多的回避了。那接下来呢，提醒大家一个很多人可能会搞混的交通规定。我有汽车驾照，那我到底能不能骑机车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多人都会搞不清楚搞不懂。哎，先帮大家讲重点，如果你是在民国112年6月30号以前就已经考到汽车驾照，那么你的汽车驾照呢可以合法骑乘普通轻型机车，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50cc 以下的绿牌机车。但是爱注意哦，不管是有汽车驾照就可以骑所有机车，像是普通重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上的白牌、黄牌、红牌机车，你还是不能够骑。如果没有相对应的机车驾照就骑上路，依法会被认定是无照驾驶哦。那如果是民国112年6月30号，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后才考到汽车驾照的朋友呢，规定就不一样了。哎，怎么说呢？你的汽车驾照不能够骑任何种类的机车，包括 50cc 以下的轻型机车也是一样。另外提醒大家，如果无照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依规定会面临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如果你是以前就考到汽车驾照，但是一直没有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平常呢又有骑机车的需求，建议还是赶快去把机车驾照给考起来。可以到监理所报考，也可以找驾训班报名，而且目前报名驾训班呢还有政府的相关补助可以申请，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最后呢，帮大家简单重点的再整理一次，不要因为呢我有汽车驾照这六个字，哎，就误以为所有的机车都能够欧北骑。驾照也是有分种类的，该考的还是要考。

全上路，也避免荷包跟着受伤。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安全小提醒，开车骑车上路之前，先确认自己有没有符合资格的驾照，合法上路，平安回家。送上来自五月天的摩托车日记。

晚上的8:27，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好了，欢乐的时间先按一下暂停键，接下来我们要把耳朵交给最新消息。等等呢，歌曲过后来收听警广新闻。不管你人在高雄、台南，还是在南部的路上移动，记得要持续锁定警广 FM93.1 或是 FM94.7，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新闻听完不要转台哦，因为乐咖事务所还没打烊。我是小凯，陪你一起听新闻。等等，马上回来，继续聊天，继续一起听好歌。

0: 景广新闻。
1: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政教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

0: 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隐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真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隐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企业。李平九月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8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动保处公布一项统计，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犬猫认养数据，20到29岁年轻族群是认养主力，且认养猫咪的比例超过80%。如果以12星座区分，巨蟹座是认养犬猫的冠军，处女座则成为猫派拥护者。记者刘威的报道。
5: 近年动保团体不断疾呼认养代替购买，让每一位流浪的毛孩子都能够有温暖的家。根据五谷动物之家统计，今年截至8月8号，共有265笔认养资料，其中20到29岁族群占28.7%，当中认养68只猫及8只狗，猫狗比例超过8:1。30到49岁则是认养狗狗最多的年龄间，共认养24只狗。70岁以上族群则有53.8%选择认养狗狗，略高于猫咪的46.2%，显见不同年龄层对于犬猫各有拥护。此外，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进一步分析认养人星座也有非常巧妙的发现。
6: 巨蟹座以46只认养量勇夺全星座冠军，狮子座则是12星座中最敢带狗回家的星座，而处女座认养的21只成为名副其实的纯猫派代表。
5: 动保处强调，新北市共有8处动物之家，犬猫都是经过照护及行为训练，民众可以到新北市动物认养官方网站浏览犬猫资讯，选择适合的毛孩，用认养代替购买，让爱延续下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晴，

0: 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好的，新闻以及气象的资讯先帮大家更新到这边，该知道的国内外大小事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回到乐咖事务所。晚上的时间嘛，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 FM94.7，我是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来接手，继续陪你度过今天晚上欢乐又愉快的夜晚。

晚上的8:38，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如果你是行驶在中山高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外线呢，说是有一部大货车故障了，它没有放警示的标志，但是有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外线呢，有一部大货车故障了，没有放警示的标志，但是有闪双黄灯，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及早的切到中线以及内线去哦。那同样是在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已经翻朝天过来了。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也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了，所以呢，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另外，同样是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三北上383公里到382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侧路肩，有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那请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看到省道的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坑洞，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现场呢，不晓得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如果你是行经过永康这边的朋友们，可以透过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寺路过了水源路这边有事故传出，另外呢，在前镇区新化街和千富街呢，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请驾驶朋友晚上开车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多多留意你和别人的间距，这样呢才会比较安全。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发生在凤山的暖心小故事。不晓得大家平常去银行 ATM 领钱或是补折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很方便。不过如果遇到

机器把你的存折吃进去，怎么拿都拿不出来，这个时候真的会很慌张。几天前呢，保安大队雷霆中队的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巡逻经过凤山草公路的银行时，刚好遇到一位罗姓女子上前求助。原来这位罗小姐到 ATM 补登存折，没有想到存折竟然被机器给卡住了。当时还是假日，银行没有营业，眼看存折拿不出来，银行又找不到人，罗小姐当下真的是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刚好遇到了雷霆中队的小队长邱敏成以及员警严金龙、张伟月等人到银行来巡视。罗小姐看到员警马上上前求助，员警也没有让她自己想办法，而是第一时间先安抚她的情绪，接着主动联系银行的24小时客服专线。最后银行客服呢顺利的受理，也告知罗小姐等到隔天银行上班时间再回来把存折领回就可以了。听到这里，罗小姐总算是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对员警的热心协助也是一再的道谢。其实这个故事也是要提醒大家，平常使用 ATM 或者是自动补折机，如果遇到存折、金融卡被机器卡住，千万不要自己硬拉，因为你越用力拉，可能不止东西拿不出来，还可能把机器给弄坏，甚至影响交易记录。正确的处理方式呢，是先冷静下来，拨打银行的24小时客服专线，或者等到银行的营业时间，直接请银行行员协助处理。如果刚好像罗小姐遇到假日或深夜，附近又刚好有巡逻的员警，也可以向警方求助。像这次一样，员警可能没办法直接把你的存折从 ATM 里拔出来，但可以协助你联系银行，了解处理方式，先把问题给稳定下来。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遇到 ATM 吃卡、吃存折，先不要急，也不要跟机器硬碰硬，记得冷静联络银行，有需要呢也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一台 ATM 呢可能会卡住你的存折，但别让一时的慌张卡住了你的判断力。我们也谢谢第一线的员警，谢谢雷霆中队的小队长邱敏成以及员警严金龙、张伟月，在巡逻的勤务中发挥为民服务的精神，让民众遇到突发状况时多一份安心。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暖心小故事，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接下来呢还会继续陪大家听歌聊生活。

晚上的8:43，再次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呢，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有一部大货车故障了，现场呢没有放警示的标志，但是有闪双黄灯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呢，同样是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及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咯。晚上的8:44，送上来自跟警察故事非常相关息息相关的歌曲，来自阿庆的玻璃室。这首歌曲非常特别哦，因为呢它可能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呢，王小弟导演执导了一部电视剧叫《玻璃室大人》，那它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来自阿庆所演唱的《玻璃室》。

有没有一个很经典的枪声就代表哎，可能是刑警要出动了，要出勤了，相信这应该勾起不少人的回忆。

玻璃是来自阿庆所演唱的歌曲，同时也是2008年玻璃是大人的主题曲。晚上的8:49呢，接下来带来大家关心一下体育消息。喜欢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消息听了应该会很开心。我们台湾的小天周天成世界排名又往上爬啦。羽球世界联盟最新世界排名公布，原本的世界球王中国好手石宇奇，因为这一次世锦赛第一轮就遭到淘汰，积分被大幅扣掉，排名呢一次掉了好几名，直接来到了第六名。那谁往上升呢？就是我们的小天周天成。上个礼拜才刚拿下羽球世锦赛男子单打铜牌的周天成，世界排名从原本的第六名一口气往上升到第四名。哦，破声改吹了，这不只是排名创新高，更写下了台湾本土男单选手的最佳纪录。而且现在的世界球王也换人了，换成印尼名将克里斯蒂，登上了世界第一。不过小天这一波真的很猛，前一阵子呢，他才拿下2026中国羽球公开赛的冠军，而且呢，这是他本季第一座冠军。更厉害的是，当时他已经36岁，

成为世界羽球联盟超级一千赛事史上最年长的冠军。36岁耶，还能够在最高级别的赛事一路打到最后拿下冠军，这个真的不是老将两个字可以轻描淡写带过的。印度媒体呢也特别大赞周天成，认为他不只是在球场上展现韧性，场外呢也积极投入公益活动，甚至把他在台湾体坛的地位比喻成足球界的梅西，这个形容该赞哦，该碎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周天成不只是还在打而已，而是36岁了依然在世界顶尖舞台上和年轻选手拼速度、拼体力、拼意志力。而且接下来还有好戏，9月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超级750系列的中国大师赛就要登场。这一战打完之后，世界排名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变化。所以说小天会不会继续往前冲呢？我们就一起期待吧。也要跟大家说，36岁还能够站上世界顶尖，这份坚持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恭喜周天成，也要继续的来替小天加油。时间来到晚上的8:52，送上来自皇后合唱团的歌曲《We Are the Champion》。

来自皇后合唱团非常好听的歌曲《冠军之歌》，相信大家呢都有被小天周天成的精神给燃起来了，对不对？好了，那目前呢，从国道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的车流呢都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行驶高速公路时，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的切换车道哦。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另外呢，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靠向最右侧的车道。

让后方车辆能够及早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了，也能有效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自行车或者是行人。因此，不论你是步行、骑车或者是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答应小凯，你一定会做到的 ，O 不 OK 呢？好了，那时间呢也快要来到整点喽，欢乐的时间先暂停一下，因为接下来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大家回家或是上班的路到底顺还是不顺。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台南、屏东，还是正在全台各地移动，接下来把耳朵借给我们一下，我们等等歌曲过后要先切回台北总网，带大家掌握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哪里塞车、哪里施工、哪里有事故，通通帮大家注意的哦。所以寒冬路握好，手机先看后累，安全第一。现在歌曲过后，等等一起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最新汇整。先送上一首来自萧煌奇的《心来有江》。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国道三号北上383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南下 2.5 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施工，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在施工的。神道台一线南下的 325.5 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东向 29.8 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国一南下嘉义出口前这里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

0: 哦，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2: 从小局书到大局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局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局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局书守护家庭安全，大局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时间来到晚上的9:09，哪里塞，哪里慢，哪里要小心，现在大家心里都有数咯。接下来呢，就交给各位驾驶朋友，韩德路握好油门，慢慢踩，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至于我们的乐咖事务所呢，当然还不能够下班咯。我是小凯，继续陪大家听歌聊生活，让回家的这一段路多一点音乐，也多一点轻松。金广高雄台 FM93.1， 台南台 FM94.7， 让我们节目 keep going。好，这边呢还是要持续的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如果说你是利用中山高的朋友，要注意喽，在中山高有两个地方是有事故传出的。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已经整个都翻过来了。那这边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在这边呢要及早切到内线。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呢，外线呢有大货车故障了，现场呢是没有看到放警示标牌的，但是呢有闪双黄灯，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尽早的切到中线或是内线来做行驶。好，那么呢在施工方面呢，在国一以及国三呢都有分别各有一起施工。在国一南下261.8公里到265.1公里之间，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内线有施工正在运作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在中寮隧道的中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运作，请大家行驶的时候要小心的来做通过喽。好，那么我们来关心在省道的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内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这边哦。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过这边，尽早的切到外侧车道来行驶咯。好，那么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市区呢稍早传出在高雄市大寮区万丹路和光明路二段有事故发生，在桥头区呢也有一起事故，在成功路这边靠近民主街有事故的传出，目前正

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路况想要更新或是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麻烦你在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9:12，这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防诈的小资讯，提醒大家，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的翻新，而且现在不只是在国内犯案，甚至还把犯罪据点设在了境外，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最近呢，刑事警察局北部诈欺侦查中心，也就是侦缉大队，侦办了一起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的案件，经过警方长期追查，成功瓦解一个由黑帮组织筹组的境外诈骗集团，一口气查获了20名嫌犯。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会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买机票，而且刻意使用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假的回程行程单，企图规避查验，顺利出境前往柬埔寨。警方一路呢向上追查，发现背后竟然是黑帮分子张姓男子在掌控，他负责招募帮派成员前往柬埔寨从事诈骗机房的工作。这些人假冒中国的公安机关人员向中国民众行骗，目前呢查出的被害人一共就有46个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高达了新台币2亿多元。警方从今年的2月开始展开查缉行动，总共分成3波进行，最后成功的把这个境外诈骗集团一网打尽。而且警方这次查获的赃物以及证物也相当可观，包括了现金新台币306万多元，超过10000颗的虚拟货币，还有2部高级车，另外还查扣了银行存折、金融卡、点钞机以及24只犯案手机。目前全案依照组织犯罪、加重诈欺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其中呢，负责控盘的沈姓男子以及旅行社负责人林姓男子也都经法院裁定羁押。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我们，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可以说是想尽各种办法，甚至利用境外机房、假的行程单以及人头或是特定金融工具来掩护犯罪。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遇到陌生来电、可疑讯息，或者有人要求你提供账户、转账、购买虚拟货币，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对方自称是警方、检察官或是其他公务机关人员就轻易的相信。如果真的觉得可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那当然也可以直接到附近的派出所来询问，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受骗的风险。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可疑的状况，先停、看、听再确认，千万不要让辛苦赚来的钱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口袋。以上就是今天的反诈骗提醒，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讯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提高警觉，远离诈骗。时间来到晚上的9:14，送上来自陶晶莹的《太委屈》。

晚上的9:19，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太委屈》。有没有听众朋友此刻也觉得说，生活周遭或是工作上面或是感情上面遇到了一些事情，觉得太委屈，我好想诉苦哦？啊，当然也可以透过我们金广高雄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在上面跟我们聊聊天，多互动一下，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的烦恼、你的心声。好，那我们把时间拉回来，那我们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这个国一南下呢，从民雄到嘉义的路段呢，这一度哇哦，整个都是塞爆了，整个呢时速走走停停只有10公里左右而已。从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的路段只有大约10公里的时速，那这边呢应该是有发生了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如果你是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可以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一下现场的状况，拨打之后按一个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那另外呢，其他路段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一有比较多的事故哦，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是有闪双黄灯的情形。同样是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其中一部小客车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施工的情形呢，在国道上面有2起，一个是在国一南下261.8公里到265.1公里之间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呢正在施工，同样施工呢在国道3号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外线目前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好，那我们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在台19甲线

南下的地方哦，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机车道有路树倒塌，那请驾驶朋友骑机车或是开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大坑洞，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来闪避，或者是尽早的避开，或者是赶快的来切到我们的外线哦。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晚上的9:22，为你送上来自李千娜非常好听的歌曲《心灰灰》。

李谦呐，非常好听，甜甜的歌声，心灰灰，有没有一个人让你也心灰躲躲开呢？哎，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到脸书上面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哦。晚上的9:25，持续的为你提供路况的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呢有两起事故的发生哦。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呢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外线呢，说是有一部大货车故障，然后呢现场是有打双黄灯的，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喽。那施工的地方呢，在高速公路有两处施工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在国一南下261.8公里到265.1公里之间，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呢，在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呢，在中寮隧道的中外线这边呢，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台十九甲线南下在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机车道有路树倒塌。那这边呢也是要多多留意，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都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那么在台一线呢，这个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大坑洞的，所以如果你行经永康路段这边的话，记得提早切到外线哦。有任何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专线，我们金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沙，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沙。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五，就会由金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27，好了，欢乐的时间我们先按一下暂停键。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耳朵交给最新消息。等等呢，会先来收听金广新闻。不管你人在高雄、台南还是南部的路上移动，记得都要锁定金广 FM93.1 或是 FM94.7，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新闻听完不要转台哦，因为乐咖事务所还没有打烊。我是小凯，陪你一起听新闻。等等，马上回来继续聊天，继续听好歌。9:28，送上民歌时期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陈明韶《风告诉我》。

0: 景广新闻。
1: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市今天发生严重土石流，冲毁多座村庄与工地，道路、通讯、电力中断，至少17人罹难，数百人失踪。当局警告下游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处撤离。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法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3: 如果通过我们

0: 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1: 游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一名调查官怀疑楼上邻居长期发出噪音，以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邻居得知认为精神受损求偿，高院今天认定调查官搜证手段已构成侵权，判决需赔偿邻居2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黄姓男子5年前担任调查局专员期间，因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发出脚步声、门窗开关声等噪音影响生活，利用录音设备透过集音器搜证，时间长达17个月，邻居不满隐私权遭到侵犯，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察官认为不构成妨害秘密，作出不起诉处分。民事部分邻居求偿175万多元。虽然调查官辩称录音只是为了搜证噪音，手段合理适当，但一审法院认为搜证噪音常用录音笔或手机，但加装集音器相当罕见，两个人舍弃常见方法，为以侵害他人权利较小的手段进行搜证，已经逾越比例原则。经审酌双方身份地位之后，判决调查官必须赔偿邻居25万元。调查官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调查官未曾检举或报警查证，反用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听到邻居对话也没有停止，已经依托合理手段，并严重侵害邻居的隐私权，因此驳回调查官的上诉，维持判赔20万元，专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5: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 15.1 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的，新闻资讯先帮大家更新到这里，因为该知道的国内大小事都先放进脑袋里，该担心的事情也先不用一次全部担心完，因为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晚上的时间嘛，除了关心天下大事，也要记得关心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是最好听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和台南台 FM94.7， 我是小凯。新闻结束，让音乐来接手，继续陪你度过今天晚上哦。时间来到晚上的9:37，还是要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国一南下从民雄到嘉义的路段呢，这边呢真的是塞爆了。现在时速呢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10公里，所以请行驶在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因为这个可以几乎说是动弹不得的一个情况。那同样是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再往前看也有两起的事故。分别是在国一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那没有放警示牌，但是有闪双黄灯。然后呢，国一南下在263.5公里的地方靠近嘉义交流道中线和外线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其中一部小客车已经朝翻天了。那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通知，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心哦。那在高速公路呢，有两起的施工正在进行，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在国一南下261.8到265.1公里之间，也是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呢，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运作当中。另外呢，国三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外线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或者是提早的来变换车道。我们来关心在省道的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呢机车道说是有路树倒塌，那请驾驶朋友不论你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和小心了。另外呢，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那目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及早的切换到外侧车道咯。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话题小凯光是看到就觉得哎，就都妈的 Now right now 已经八月底了，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2026年明明才刚开始，怎么一转眼已经准备要进入下半年很久了。最近呢就有网友在社群平台上发文，短短一句话结果瞬间引起超多人的共鸣，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告诉你们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还有4个月就要跨年啦。哎，先不要这样提醒大家好不好？4个月后就要跨年，也就是说我们再过一下下就要开始听到，哇，今年过得好快哦，明年我要好好规划，新年新希望， Happy New Year 这些话了。天哪，而且最有趣的是下面的网友留言超级真实，有人说怎么感觉今年才刚开始，有人说时间也太快了吧，还有人自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偷按了快转键呢。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句真的很有感，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好像真的越觉得时间跑得越来越快。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放暑假，结果暑假好像永远放不完，现在呢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哎，怎么马上今天已经礼拜三了，明天礼拜四，然后又要到礼拜五了，一转眼也要月底了，再一转眼过年了， Happy New Year。 甚至还有人说我到现在还常常搞不清楚到底今年是民国114还是115年，这个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特别的感受。还有人把这种时间加速感归咎到疫情之后，觉得疫情过了之后好像日子整个按了2倍速哦。但留言区最恐怖的还不只是四个月之后就要跨年，有网友直接补了一句，真正恐怖的是在3年多就是2030年了。OK fine， 这位网友，我们只是想讨论跨年，你为什么要突然把时间拉到2030年？2030欸，听起来好像还很遥远，但仔细一算其实也不远了，说实在的。当然还有网友更狠，直接对单身的朋友造成暴击，他说告诉你一件更恐怖的事情，就算2027年你还是一个人跨年，你还是 single， 哇，这个

留言区已经不是在聊时间了，是在进行人身攻击了吧。不过说真的，时间快也好，慢也好，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把它按下暂停键。所以与其一直感叹怎么又过一年，不如提醒自己，今年剩下的这几个月还是可以好好的过。想吃的东西就去吃，想见的人找时间见一面，想做的事情就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因为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聊怎么这么快又跨年了的时候，搞不好已经是2027年了。所以先不要急着害怕时间过得太快，把今天过好，时间就没有白走。不用害怕明年会不会太快的来到，先把今天过得有滋有味比较重要，你说是不是呢？时间来到这个晚上的9:42，为你送上来自831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自831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在网络上应该已经破亿了哦。

晚上的9:46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那稍早有提到说，在台一线南下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侧车道的坑洞，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至于在台19甲线南下37.2公里的地方新化路段，有机车道有路树倒塌，这边呢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有两起施工哦。首先呢，是在国一南下261.8到265.1公里处呢，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呢，国三北上382公里到378.5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维护当中。那我们来关心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顶山街和明诚一路，这边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晚上的9:47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看过他的电影，你应该也会对他的歌声感到非常的熟悉。爱到无名不知怕，来自王世贤。

王世贤非常好听的歌曲《爱告白》，唔在家，不晓得有没有人心有所感呢？晚上的9:52，那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

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热心的提供哦。说在国道十号呢，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旗山的方向，有两个地方呢，伸缩缝高低的落差太大了，导致驾驶人呢开过去的时候会觉得哎，扣几下。一个地方呢是在往东的方向27公里到27.6公里之间过了里港交流道，另外一个是往东在30.7公里到31.5公里之间靠近旗山端这边，两边呢都是伸缩缝高低落差过大，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小心一下。时间来到晚上的9:53，再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罗时丰的《茫茫告情经》。

来自罗时丰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从民雄一路到嘉义这边呢，等于是几乎动弹不得的一个情况，时速几乎是不到10公里，所以如果你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话，务必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那因为南部血库呢现在真的很缺血，目前呢只剩下大约 3.7 天，已经进入了急缺的警戒，尤其 A 型 AB 型大约只剩下3天， O 型更是剩不到3天，所以如果你是年满17岁，身体健康，最近没有感冒发烧或是身体不舒服，趁着天气好，交通状况允许的时候，欢迎来到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捐血车来捐血。天雨路滑，注意安全，也别忘了有能力的话一起捐出热血，救救急用。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今晚的乐咖事务所也要来到尾声了。不管你今天过得好不好，都先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有些事情想不通就留给明天，有些烦恼今天放不下也没有关系，先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不是世界末日，日子还是要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收一收，把心情放轻一点，明天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谢谢你今晚的陪伴。这一个小时如果有让你多笑一下，多放松一点，那我就觉得值回票价啦。那么今晚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山前有相逢，山后自有相见。我是小凯，我们有缘再相见咯，晚安咯，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北上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

目前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2:00，刚听到的歌来自陈梦辰，咬一口。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节奏，这是来自 Benno King 的 Stand By Me。

这首歌经典吗 The Beatles Hey Jude 10:22国道3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封闭，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的掉落，另外国三还有南向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50.8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西城男孩 Hey Whatever。

来自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y Whatever。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在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要注意，这边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和民城一路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歌曲来自段芸芸，叫 Hey Mama。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还是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主要午后雷阵雨降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的话降雨的情形较为零星。到了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由于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在北部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约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也是会来到32度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马祖地区，要留意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那明天是否年度大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涨的时候会有一些淹水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金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号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

0: 致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1: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2: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这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1: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伟霆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4: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3: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管记者陈伟霆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姚若晨报道。
5: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成说：“
6: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5: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疫调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萧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

0: 物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手术过程。桥头地检署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将五人起诉。记者黄义豪报道。
1: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肖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桥头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2: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肖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三名厂商共五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1: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200元的罚款。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渡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7,200元以下罚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上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8公里过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还有国2这边西行

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内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呢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送上江美琪，这首歌叫面具。

浓妆来自朱丽静。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三北上205.2公里，这边北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好，11点前，韦礼安，歌曲叫《面具》，带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三北上205.2公里，在北辅助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国三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2号啊，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二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南下263。

1.5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这边，中兴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其中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各位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Hello, Nicole, 歌曲 Hey, 11:09, 第二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 我是长安。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 在国一北上啊汐止这边速度很慢呢。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齁，这是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来听到的这是娃娃魏如萱的歌，叫做陨石。

这首歌来自 Rick Astley， 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还有刚刚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11:25，好，这边要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到五堵前时速很慢哦，特别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我想要一台车，录播合唱。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头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你看你看看，还有刚刚是庸俗救星的 Marry Me， 11:39，国一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啊，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慢啊慢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好、哦、麻烦改道，这应该就是新五路这边新庄往五股方向。接下来继续要听到 Adele 这首作品呢，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在《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之后，这首歌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夏的季节》。11:43，回南下在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封闭哦。

动力，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来自黄奇斌。10:51，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啊，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徐伟翔爱火山的人。待会也要进入12点咯，8月27号哈，帮你汇整路况消息。这首来自艾怡良，我这个人，我们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后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27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之间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特别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三号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

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5: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6: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连续两首歌是蔡明又跟周迅合作叫不分，还有就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想去哪。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上恩游乐矿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凯莉米洛这首歌叫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 I Still， 还有刚刚是 Millet 的歌 I Still。12:25，还有台九线哦，南下111.3公里，在东澳隧道有狗狗，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前面速度比较慢哦，经过要小心一下好吗？来自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南希可能这首歌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被霸凌的心情感觉啊。那时候在跟他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听了也是蛮心疼。接下来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时间很晚喽，12: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施工，那麻烦留意喽。还有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帮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Jade， 叫《慢走》。

最好的帮其他来自 CJ Meat 12点53分，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速度上有跟刚比起来顺畅许多了，可能因为晚上

车也比较少一点。还有哦，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的速度上也比刚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受到的影响，好吗？经过注意了。接下来这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这首歌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叫做《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好，这是今天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When You're Gone》。祝你有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或者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南下43公里，在罗东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细致，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
1: 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联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温柔的夜晚》，今天的确是一个相较于前几天温柔许多的夜晚，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哎，不好意思，我立刻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页，还是有大雨特报。奈安呢，在这个台中和南投地区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似乎在中南部的山区阿修丹瓜罗河了哈。但是各地呢，现在看起来天气都稳定许多了。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没有下雨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热啊，把这个背心穿起来，还觉得终于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骑车骑，抬头。然后看到这个天空，哎呀，有一轮皎洁的明月陪我一起上班，觉得今天夜晚心情还算不错了哈。那也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啊，你开车的状况也可以不差。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吉娜罐子的杨淑玉，这首歌曲《今夜 Tonight》。

杨淑玉这首《今夜 Tonight》啊，这么舒服轻松的曲风，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是蛮搭的，但希望跟今天的路况也很搭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国一呢，在北上的9到 7.7 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1和埔顶2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啊，国三北上的民间交流道，哎，稍早说这个出口匝道有一些事故哈，哎，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啊。在南下的 151.2 到 154.9 通宵到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啊。台74线在双向的14到37公里啊，这里是中清到雾峰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损坏维修工程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咯。啊，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哈啊。那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来自王洪恩带来的歌曲《就努力吧》啊，夜间努力的工作啊，这个小心的开车，因为看到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啊，在台八十二线呢，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传进了事故，然后。

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有这个小动物在这里哈，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国一高架呢，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边的。好啊，这个省道呢刚刚有一些路况，但是事实上省道夜间还有一些施工，然后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啊。在这个台74线西行的21到12公里哦，松竹到北屯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会到清晨的5:30，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省道的路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这里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00。啊，看起来今天的施工是还蛮多的哦，哈，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佳欢和许维芳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

0: 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呢，稍早有事故啊，分别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哈、啊，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及呢台82线东向的14.9，这里是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麻烦你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除了关心路况呢，哎，这个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哈、哦，虽然说稍微哎这个聊了一下天气，说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啊，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像路上强风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及时的天气来关心几类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及时气温大概是25到26度，降雨的地方还不算多啊，大概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为主。目前呢，在台中还有南投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了哈。哎，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啊，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啊，甚至呢，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瞬间风势。所以呢，走在沿海地区啊，只有这个除了北海岸之外哈，东北部北部之外，还有这个澎湖不对，这是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哈，这个在沿海地区都要多加的留意。你说哎，怎么开始起风了呢？刚没跟红台无关呢，还真的是有哈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北方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在往西的方向移动了哈。哎呀，这个刚开始呢，这颗台风啊在生成，然后逐渐往西在移动的时候啊。本来的预测

测路径是说有可能啊会对台湾的北部造成影响，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它现在越北偏，越来越北偏，越来越北偏，结果怎么样啊？对于北部的影响反而降低了啊！哈哈，中央气象署也许最快哈、啊，在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呢，这颗台风它走着走着还是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警线了啊！所以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相对是不高，但是呢，哎呀，南部朋友、中南部朋友哈，才刚下完雨，才刚放晴个一天。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这个台风慢慢进入到台湾海峡，甚至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有可能会让西南风变强，西南风变强啊，这个中南部的兵又皮皮错啊，是不是？搁要落大啊，和搁要做大水啊，真像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已经受到前几天的大雨，哎呀，这个淹过了一遍，只好再继续的巡视一下家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还这个水沟需要疏通的啊，这个挡土墙或者是这个沙包水带需要准备好的，提前再因应一下咯。这个好雨过后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这个害怕会有什么登革热的传染，对不对啊？因为积水之后传染病，真的是跟病媒蚊容易滋生的确是有关系。不过呢，有医师还是提醒哈，并不是只有防蚊子哦。好雨淹水过后呢，因为会有比较多的污水、泥土、动物的排泄物啊，因此环境就会变得比较脏乱。也就因此呢，钩端螺旋体病还有类鼻疽仍然要多加留意。哎呀，这两个是啥哈？这个首先呢、这个钩端螺旋体呢，它这个其实原本可能会存在于老鼠啊、狗啊、牛啊、猪啊它们的排泄物当中。那当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染到水源或是土壤的时候，人类在清理家园涉水，你很有可能皮肤有伤口或是有黏膜，因此接触到感染到，就会因此生病。那生病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医师提醒，感染的初期跟感冒很像，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但是你说以上都跟感冒有很类似，好像分辨不出来。有一个具有代表性跟感冒比较不一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明显的小腿肌肉酸痛啊。这个多数感染者呢，事实上症状会比较轻微，但还是有部分会进一步发展成重症，或是甚至出现黄疸、急性的肾损伤。所以还是要多加留意。那钩端螺旋体病要留意呢在这个淹水过后可能要留意另外一种病毒，叫做类鼻疽。类鼻疽呢这个常常也会透过这个污水的方式进行传染这个类鼻疽呢它的症状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就很多元了经过这个医师的解释呢，其中以像肺炎、败血症比较容易受到关注有可能一透过你的皮肤还有软组织进行感染，甚至形成肝脏、脾脏等等深部器官的脓疮这初期呢可能也跟感冒很像，发烧、咳嗽、倦怠可是呢这个一旦症状加剧的时候当发现了有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这个医师提醒事实上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类似感冒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就医。尤其呢家中有像糖尿病患者、慢性肾脏病、癌症病史、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朋友、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这个可能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当中真的是蛮容易接触到污水泥土的朋友呢，就非常需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除此之外你的皮肤是否完整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有一天洗澡洗一洗看一下自己的手臂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抓伤的伤口，我来都不知道啊，是我自己抓伤的呢，还是谁偷偷记

遗恨我，把我抓伤的呢？不知道，对对，因为通常有时候看到结痂了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身体有伤口还真的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淹水过后，哎，这个处理完这个水淹水的灾情过后，哈，哎，应该说你在处理家中要打扫，要这个处理水灾灾情的同时哦，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穿雨靴。穿着长袖衣物，避免赤脚穿拖鞋涉水，要不然的话身上有伤口其实你不知道，因此就不小心感染到了，对不对啊？也防范呢在污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利刃的东西割伤你的皮肤，然后呢反而在这个时候受伤，本来没有受伤，然后呢在整理家园环境的时候反而因为受伤然后迅速被感染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整理家园，留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身体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看到因为有这台风会路过，不能说台风要来，对不对啊？但台风路过势必呢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又有一波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趋势又辛苦所有的朋友们了这个事前呢做好防汛的工作，在事后呢清理家园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被刮伤了，不要被弄受伤了。然后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身体，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要赶快就医哦。温蒂漫步这首歌曲 Midnight Blue。

啊，原本呢、啊、这个预期台风的路径啊，说有可能北部有机会放台风假，结果却发现越走越远啊，台风假泡汤了啊，很不路，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原本这南部啊，想说哇、啊，这个上个礼拜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是不是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周末，甚至到礼拜一、礼拜二都在做大水，好不容易啊，这个雨停了说，说啊，台风没有来北，这个没有根本没有来台湾，结果呢啊，是听说西南风要变强。各位盖手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不路，那怎么办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5。好、啊、在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你行车。啊，在台82线东向的 14.9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了。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3号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哦、这个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直接封闭了，一定要提早改道咯。东向的5到 7.8、哦、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啊、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10号东向的 30.7 到 31.5 靠近旗山端啊，以及东向的27到 27.6 靠近里港交流道啊，这里说伸缩缝的高低落差很大，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迷先生慢慢

来自慢慢说，这首歌曲叫做雷阵雨，时间是凌晨的1:53。好消息，排除了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啊，可是呢，在稍早省道的啊，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而且里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了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哎，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了。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 Perfume， 宝石的雨。下从天空下下来的雨，如果是宝石，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痛。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一直海鸥要回几下，还是不要随随便便从天上掉下任何东西好了。还是给我们比较舒服安全的天气，对吧？好了，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上他们是 FFO 多吉多吉这首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你看我急着想下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路上掉落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动物哈，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上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啊，要请你提前改道。其他的施工在国一北上9到7.7过细指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莺歌左右路段呢，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东向的5到7.8这里是过大竹路段，这里也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来到南部呢，国道10号东向的27到27.6以及东向的30.7到31.5分别是过里港还有靠近旗山端伸缩缝的高低落差过大哦啊，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车体打滑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锅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锅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锅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锅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

0: 看你水的鱼膏跟大家分享，
1: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口。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0: 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4: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时间是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我想要学这个刚刚听到罗文韵呢，他这个歌曲当中客语和国语夹杂，哎呀，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啊，本来想说呢，这个在节目上面所讲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两种语言一起夹杂，但只有国语和台语，然后呢台语嘛不是做练凳的哈。当然啦，他这个罗文玉是客家人啊，这个也有家族这个长辈讲台语，对不对啊？所以呢耳濡目染之下啊，这两种乡土的语言讲的是非常的道地，然后呢唱在这个歌词里面，歌曲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刚刚听到来自罗文玉的南下列车，南下列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啊蛮多的哈。在国一呢，北上的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啊，北上的46到44公里啊，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平林出口匝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会先画设外线再画设内线啊，现在不确定是外线还是内线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留意。总之啊，平林出口匝道呢标线画设施工啊，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通常是弯道环道，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哈，这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特别中间遇到9公里哈，往潭子神冈入口往这个神冈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路段呢，路面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会到6点钟。啊，你看施工的确不少哈，趁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的夜晚，哎呀，该施工的赶快给大家一条安全的道路啊，怕接下来又下雨哈啊，不但不能施工，道路也有可能遭受到一点点的损坏，对不对？那么你要留意自己的爱车，小心安全了。来自陈以诺这首《十等睡等》。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路况的更新呢，首先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传进来，为什么都要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呢？好啊，首先好消息哈，原本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可是啊，这个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在南下的80公里啊，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80公里哈啊，尤其走在外侧车道朋友。注意一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发生意外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要跟朋友们这个分享哦，在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了啊，因为现在是八月底了哈，统计了今年的1月到7月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从一月到七月呢，哈，在新北市，单纯新北市了哈，这个区域呢，这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有1354855件啊，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去年同期了哈，这个去年同期是162万件左右啊，其实减少了16.4%。那么这个今年的一月到七月呢，哈，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案件数有28982件啊，比起去年其实也是有减少，因为去年同期是31721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也比去年下降了啊，这个去年呢有202000多件，到了今年呢，哎呀，这个是将近减半啊，这个大概是103765件，显示大家应该是有比较守法吧。所以新北市交大表示呢，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设备啊，以及呢这个长期以来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灌输啊，用路驾驶朋友们对于守法的意识逐渐是有发挥了预防事故的效果了。在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呢，尽量是落实先劝导再取缔的一个执法思维哈，在不妨碍人车通行符合交通法

规的规定底下，都希望朋友们经过劝导之后，下一次在用路观念上面能够有所更新啊。这个新北市的警局也表示呢，对于轻微可以立即改善的违规，希望是透过劝导让驾驶人能够及时修正。可是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驾驶违规行为，闯红灯、严重超速、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酒驾、毒驾这种会危害交通安全的重大违规，这种就零容忍了。一接获举报啊，或者是一经获查缉，就是立刻取缔，维护交通安全。

当然啦，交通安全需要靠你我一起来守护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随着时代演进呢啊，对于人本交通的一个观念，你可能要随时更新，对不对？怎么更新啊？你说一生驾照考一遍就好了啊，你要随时去翻阅这个新增试题吗？其实吗？嗯，妹，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台湾有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目前已经设置了5个园区了，大部分都是在中部以北啊，像是在新北、桃园都有。哎，可是呢，哈，在昨天哈啊，这个已经落成了南台湾首座的交通安全学习场域啊，这个是在这个高雄地区啊，啊，这个出现了一座新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也在近日开幕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呢，是为了提升用路朋友们的交通安全知识哈，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事实上啊，交通部啊也在这个交通安全园区当中啊，结合了室外的仿真道路啦、实车的示范，还有科技互动，而让体验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建立正确的交安行为。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交通了吧，对不对？啊，我自己走在路上呢很有感，尤其呢啊，许多这个无号制灯的路口，就是说路口有斑马线但是它没有号制灯，我发现呢、啊、我如果走在路边很彷徨，哎呀啊，好害怕，要不要过呢？大部分的车辆事实上都会主动停让，而且会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停让，让我先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啊！当然，如果你是行人哈啊，也绝对不要分心，哎，这个不要，哎呀，人家让你过，然后呢，当什么啊？这个路霸是不是啊？一边滑手机啊，然后呢，慢慢走过去，哎，那警驾驶走一下没，对不对啊？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礼貌性的跟驾驶点点头啊，谢谢，哎，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感谢嘛，对不对？道路上面就会多更多的和谐，当然了。啊，这个道路用路上面其实还有更多妹妹嘎嘎的细节要你多加留意，所以事实上呢啊，这个全台湾啊共建制了5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哎，其实啊啊，你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进去体验体验玩一玩，哎，也可以让你啊，尤其是这个对于小孩子从小开始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都会有所帮助。

而且呢，全台湾这已经落成的几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其实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科技化的设备啊，利用 AR 互动啊，甚至呢还利用这个桌游啊，这个让大家体验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学习，让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更加直觉，然后更为有趣。除了呢这个民众可以拜访之外事实上也可以团体的预约这个希望朋友们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因为刚刚新闻分享在新北市这个科技执法发现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数据都有所下降未来希望是全台

各个县市各个不同的交通违规的事项啦，甚至伤亡事故的统计啦，或者是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等等，不同的数据都能够更为下降哦。

来自黄玠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时间是凌晨的2:29。好，稍早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Little Present》。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即马我要来卡

0: 1-800-5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保险红的好你啦。
0: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啦！
2: 贪污零容忍，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5: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2:36。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停放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北上9到7.7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的。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呢，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路面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7到27.6过里港交流道，还有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这里的伸缩缝高低落差很大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景淳。来去散步。

散步，慢慢的走，才比较能够看到人生的风景，对不对？不过呢，如果那个想要维持身体健康，这个每天拨一点时间进行这个有意识的快走啊，好像也比较能延年益寿。这快跟慢之间取舍于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刚刚听到徐景淳《来去散步》这条歌是收录在他1996年《提定的尾牛》啊这张专辑啊，太适合今天了吧？有月亮的晚上啊，希望中南部也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仍然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刚刚呢2:30哦，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看起来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啊，的确啊，在这个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继续下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这个南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北部呢，则是沿海地区要留意哈，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强风啊，6到8级左右的强风，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风势风切了哈。会有人是夜晚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还真的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以前还没有像现在这必须要夜晚工作的时候，日夜颠倒工作的时候，夜晚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睡不着了。然后呢，我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去看午夜场电影啊！当然，这建立在隔天不用工作的状况下，隔天白天没事可以补眠的状况下啊。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空档哈，可以在夜晚的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沉淀沉淀自己，其实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哎，对不对？来自江蕙这条瓜，秘密。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如果你有国外朋友呢，对于这个台湾的经

典歌啊，通常会想起《甜蜜蜜》，对不对啊？不过呢，啊，现在这个年代了啊，我可能会跟我的国外朋友说，《甜蜜蜜》你当然一定要知道。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歌曲啊，一定要推荐给你听。好，刚刚听到邓丽君经典的《甜蜜蜜》。好，小心在国道四号呢东向的 8.5 到10公里哦，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所以留意哦，神冈的入口匝道中间9公里会经过神冈入口匝道，这里有刨坡工程在进行。

三金歌王殷正阳这首《莲后》，时间是凌晨的2:57。好消息，原本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这真的叫做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林志炫穷途末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9到7.7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那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56.6到157.2，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21到218.7，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省道的工程，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洗哦，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工程的维修，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

0: 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付了

0: 想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啦，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巴西，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讲不出嘴的真话。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这个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啊，你看啊，我也非常喜欢滑短影音啊。然后呢，就滑到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片段，非常的敬业啊。最近才刚开了演唱会，就是说呢，演唱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唱到一半呢，舞台会出现一个大洞，然后这洞其实里面是有一张床了哈。然后呢，因为这剧情需要这个许富凯呢会和一个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等等拉扯，但是拉扯到后来就掉到洞里面去了。然后呢，他站在旁边唱歌这个歌迷们都很为他担心许富凯踩空了怎么办？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了，这是彩排之后的这个走位，所以呢他仍然是唱的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投入让大家见识到一位他应该算中生代了吧对这个台语歌手的魅力。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啦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谢晶晶跟翁立友，这条歌为牛为精微。

谢晶晶加翁立友为牛为金威3:17，好消息，稍早国一南下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的抛锚车结束了哈，应该这个排除了啦哈，所以夜间就剩道路施工了，今天的道路施工还不少哈，在国一北上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内侧两线车道有动态太地棒施工，北上50.8到46.8哦，三鹰之前到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事实上呢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四号要麻烦留意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哈、啊、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包含了9公里哦，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路面也是有刨坡工程在进行，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好啦，很高兴全部路况都排除了剩施工，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怡婷，嘎逼精威。

蓝心湄的歌曲《爱情等于咖啡》，时间是凌晨的3:26。如果夜间需要喝咖啡提提神，来杯冰冰凉凉的咖啡，这夏天嘛，啊，这个不但提神，又能够让心情开心，这可能是最好的了哈。接下来送上来自伊能静《冰箱里的》，哎，不是咖啡，是玫瑰。好啦，啊，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南高屏三个县市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过去一个小时哈，的确呢，在高雄还有屏东啊，尤其沿海都是降雨热区。那么啊，除此之外啊，因为这个风力偏强，在北部新竹以北还有东北啊，以及这个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都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针对沿海啊，可能会觉得风浪会比较大了哈。这个风浪，是不是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呢？哈，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啊，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哈，大概在距离台北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那么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可是呢啊，这颗台风在这个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这路径没有那么的往南偏了啊，而且环境呢逐渐不利于其发展，所以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啊，目前还是中度台风，但就算它距离台湾没有那么近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渐的缩

响哈，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了哈。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了哈。那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于比较低压的环境，水汽偏多，而且呢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中南部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了哈。这颗台风明明就在台湾北部，但是预测哈，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热区反而是在南部会比较多哦。那预测呢，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31号南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应该是可以恢复多云到晴，甚至到了9月环境会逐渐转为偏东风是否会恢复为这个典型夏季炎热的天气形态呢到时候要是这个太平洋高压是否会往西增强的影响了。来自 UNUS 一万个礼拜。

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这个10000个礼拜呢，大概有200年。我们有办法完完整整度过200年10000个礼拜嘛？所以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自 Yunus 的歌曲《10000个礼拜》，3:4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广仲，嘻呀。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宁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宁。

台。是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夜间市区部分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心桥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有标线的调整作业到6点钟。好，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以及呢，新北市板桥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衔接新北环快的车匝道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来自迷先生去飞翔。

又要展开新的一天啊，不知道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是不是要赶快休息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讲又要展开啊一天辛勤的工作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任务，今天是中元节，家家户户要普渡，所以感觉好像也会很忙，然后很充实。然后呢，祈求每天都可以顺利、平安、健康，祝福你啦，今天也可以过得快乐。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胡凯儿和林怡带来的《不得舍不得》。那么过完今天，哇，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哈，真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今晚的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另外在中部的国道4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神冈的入口匝道呢啊，也是路面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啊。这个最后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预计会到6点钟，也麻烦您经过要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近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方580公里，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中心就会在台北北北东方400公里海面哦，最主要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而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汐止 29.6 度啊，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样，那目前是在新北台北这边又到29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啊。今天我确定一下，今天中元节无唔对啦吼。中原普渡，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哈。而且开始蔡佳玲的歌声，提供给 Bobby。

忙提供给 Bobby 哈，那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只求大家可以出入平安的喝啊，其他我也办不到。我他们问我讲，你现在我被我每次祝福人家，我被求不用不用讲赚多少钱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哈。但是我可以借由我的笑声节目帮你提神一下齁。希望对你的出去平安有帮助安尼啦齁。呵，希望提供给 Bobby 齁。今天中原普渡。普渡不只是要安大喝下地齁。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齁。来，今晚时间再过几秒 ,4 点13分了。那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间这边有塑胶桶掉落齁。因为才刚掉在这边不久，但是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哎塞机呀！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呵，那要甲拄只迄块歌批评，那其实也是劝世歌呢哈。甲你讲哦，这个、世间呐、啊，叫尬技，人的爱叫体力哈，好。希望一切呢都是照正常顺序循环。我们各位当下想的啦，我们会祈求希望这个上天可以帮忙，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啊。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已经4:19了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然后五股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呢过基隆内二线也有工程，爱注意哦。

0: 哦，这在蔡敏佑的歌曲里面，这风格算蛮独特的哈，这样的一个节奏点。这首歌叫哈哈，这是非常一言难尽的感觉哈。好，继续悬疑下去。水蜜桃侦探社，婚美签。
1: 这先生，先稍等一下，现代社会媒体这多，到底是真也是假？分拢分袂清，阿门

哦，洪美清，洪美清，所以你把就来背吼，今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每天的讯息铺天盖地哈、哦。那我们要学习一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存之道，就跟你要懂得交通规则赶快哈、哦，你要懂得现在呢看到的任何的讯息，第一时间都要先保留，先打个问号。就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打刚你 YouTube 顶管多老师哇就影片好多看不了，但你知道现在很多

AI 机器人，它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那个影片哈，它就可以那个无限量的这种产出哈。然后我看到很多那个 AI 的影片，他可能做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做了一个专家的形象，然后他讲了一段我们不确定到底对不对的内容哦，但是好多人按赞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医师，那是 AI 做出来哈、哦，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如果看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去点进去看他那个内容哦，内容说明哦，因为每一个影片它都会有这个内容说明。那如果是 AI 做，它会标示哈，至少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分辨法。更别提，就算是真假人收者的哈，我们都还要去确认这个讯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哈。所以哦，真正是把机会背后金哦，哎呀，在这个时代。电玩者还蛮适合听这一首歌的，有时候人比好兄弟还狠啊。

来，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留意外侧以及路肩塑胶桶那里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5号，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过汐止内二线。南下过基隆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好，然后林口这边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还在施工。再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然后南下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以及南下的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有作业哈。

哦，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先前说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好，再来国三南下呢，是通宵到苑里外三线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要注意。国四目前东向的往潭子神冈入口这边哈，这里施工封闭哦。而国二呢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另外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马古达威哦，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哈、哦外线跟内线轮流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再来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哦，今天施工的点较侪位哦，哈，目睭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诶，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琳，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这里给人讲大气头哦。中元节，基隆绝对是重要的地点之一哦。放水灯或者他们的这个中元祭哦，真的是真出名，对吧？那基隆的中元祭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呢，真的发展多年哈，这个一直整个的组织啊非常完整，跟地方的自信。人工一景哦，这边因为那个械斗的情况太严重了，后来哈，这五帝回梁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要斗是不是？不然用顶头来比啊哈。哇，这真的就像现在齁，与其逞凶斗狠，不如我来比跨上跳舞较厉害啦齁。这种比才艺齁，真的是这样很有智慧齁，然后造就了这个基隆中元祭齁这么多年的盛景。好，中元节齁，啊当然啦齁，这个北部基隆啊不南部咧齁，总是想到乡村的小歌。哦，今天真的台湾要走透透，会很无用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

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来政部关心你。

哎，4:47喽，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有出现事故的新讯息耶，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务必留意国三的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要注意外侧路肩哦，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里中外一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也是刚通报的，台74西行 4.1 公里在台中高铁这边哈，中外侧，中外侧要注意，这个事故也才刚通报哦。还有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让里加哦。而先前台61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苏嘎汤啊阿喜让里加哦，还在这里哈，注意一下诶。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为了他去要挑选新的沙发，但是他们挑新沙发是考量到他们家的狗狗，他们有一只宠物犬哈，那要帮狗狗挑选新沙发，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沙发的材质考量就不一样。不过他们去的这个家具店是禁止狗狗进入的，啊那边转哈，但是他要挑的要适合他们家狗狗的沙发，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家的爱犬的照片啊变成哈、哦、等身大的这样纸板，做了一个例行狗牌，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他去逛家具店，然后还把他那个。就是纸板的分身就放在沙发来看哦，这样那有素配吧，还看颜色搭不搭哈、哦、哎呦够勾子也啦，然后他们去逛一逛，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拍下来，真的真的好有趣哦哈，喜欢喜不够搞刚啦，就是喜欢宠物的人哈、哦、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次用纸分身测试觉得是很成功，所以以后他们决定如果去那种禁止狗狗进入的店，他们就带着这个纸板的分身。

哦，310哦啦啦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把旧外背后金，现在也有新的事故通报哈、哦。高雄旗新兴区这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加有四台车的事故哈、哦，这里这台车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高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路。七贤二路路口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要特别注意，中外侧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Oh, Sam Smith 唱的啦啦啦。OK, 你一去看这个歌不好唱哦，你从头到尾这样啦啦啦。今天等不给到 ,4:57 分，不过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啊、哦。来，目前因为有好几起事故哈，今天把就在背后给国三这边是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台74线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中外侧能带车速够。再来高雄新兴区才刚刚通报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有四台车速够，把酒真正背后金哈。

0: 在时间早上5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也爱你，
1: 都说一个。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366公

公里过田寮，留意外侧路肩这边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台74线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留意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以及高雄新兴区通报不久，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系带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塑交通还是掉在这里哦。以及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接近台湾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处，然后呢，在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在台湾北部附近的海面，还有琉球这附近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几率哈。中部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中元节，很多地方都要普渡哈，所以要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汐止跟台北北投，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哎，想要找一个人，后边跟你想，苏明恩的歌声，胖，蜜胖的胖，说早上起来哈，无应该跟那个蜜蜂的翅膀滴滴哎滴滴哎安尼哈，那去找花蜜来哈，是为了自己，还是讲有人会当哈，会当上好伊安尼哦，那心情真的不太一样。啊，重点是今天呢，中原普渡到来哈。真正做个做无用诶，透早为菜市啊开始对吧？哈，还有要普渡的哈，啊去拜拜哈，哇，真无用，真无用。但不管怎么样哈，希望大家当然注意安全，注意爱平安呢。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因为有还是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高雄新兴区，高雄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叫这两三是四台车的事故哈。目睭真正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一下。以及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 4.3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为 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16哦。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高雄新兴区这边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过来待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呢，在沙仑出口外侧路间的塑胶桶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三还是有自撞。

通事故要留意哈。这是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留意自撞车啊。而国三的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到李家哈。另外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说这边有故障车。好，再来国三呢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以及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的外二侧要注意工程都还在进行哦。

国一目前园林交流到北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调整动线哦。还有国三因为民间交流到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哈，也是要改道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埔里的报道。南投埔里这里是台湾呢茭白笋最大产区哦，卡北笋仅次名，全台九成的产量都在埔里家。现在是盛产期，可是呢说最近啊高温炎热，农民反映工卡北笋抓嘎都长不出来了，说整体的产量哦减少了两到三成。哇，本来卡北笋怕热呢，看到那个叶片都被热到前端都变枯黄了哈，难怪结不出笋来。哇，他们跟他们和大家知影讲，即马要食卡北笋等着时哈，因为夏秋是茭白笋的盛产期了。

哦，来自李英红，东方美人，你知道卡北顺的外号叫美人腿对吧？好，哎呀，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太多他的成长。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要小心，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要起当里家注意哦。

0: 哦，这是戴爱玲葛西瓦一起合唱歌曲《快一点》。如果这个拉丁歌手可以风靡全世界，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也可以是真的非常世界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自撞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威，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还有林口的内二线哦，以及北上五股入口都在施工。而南下呢，在过基隆内二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也在施工哈。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对不起，更正，是国三南下，哈，南下是在通霄道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以及国三的。

国三在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哈。还有目前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所以要提早改道哦。国二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封闭，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匝道这边有作业，还有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哈，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网的话路子，这是赖慧如的歌声。5:38哦，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在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以及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也在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哈。再来，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的外二线也在施工，小心啊！好，因为很注意哈，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施工了点检查过了，喂，目睭的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细节哈。

0: 苏芮、于堪平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啊，几乎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的物品。那枕头的清洁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哈，定期清洁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专家的建议是说，枕头你至少隔一年到两年就要换新了哈。有啊，阿姆哥恁倒的枕头更顽固啊。有的说那个枕头硬固打当啊，拢好吗？哦，还要看不同的材质，他们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哈。那就算你不打算更换，也要注意每个月都要清洗，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哈。是讲枕头啦哈，啊，枕头套要常常清洁，因为枕头套跟你的脸啊、头啊非常接近。那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因为有不同材质，现在有所谓的记忆枕、泡棉枕，至少两到三年就要换新。那乳胶枕呢，是两到四年要换新。可是呢，如果是合成乳胶枕头，耐用性可能就比不上天然的乳胶枕头哈，也有分。然后还有人工羽绒枕，哇，其实什么材质都不重要，重点是当你发现你的枕头失去弹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换了，不管它的时间长短哈。还有呢，如果你起床后你发现你的脖子、肩膀、头会痛，那代表这个枕头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为颈部跟你的背部提供适当的支撑了哈。或者呢，枕头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变得扁平或凹凸不平，拍打后很快就陷下去哦，这个也该换了。那还有就是你的枕头已经有异味，那个汗渍出现了。我拿枕头睡的时候，睡过之后觉得，哎呦，皮肤怎么会容易痒？这也该换了。所以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等到一年两年才换，没有，你要看你的枕头出现刚讲这几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该换了。

Ostark 五十爱合唱歌曲《金头山》，说老妹姐你金头山，有时候这不同的那个可能啊，对吧？哈。真的是不用出门，门上顶的金头山也有，真的人要觉得宜兰金头山哈，不要高兴得太早，要确认一下啊。就像说要炒饭哈，有可能真的只是要找你去吃炒饭，就是确认清楚再雀跃吧。来，这是胡文瑞唱的歌曲，就叫炒饭。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54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国三、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哇，过哪位过哪位哈，把旧的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现在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见习。也就是说让青年可以实习，而且还有薪资的津贴哦，希望让在地青年来带领见习生，然后呢认识屏东的文化哦。今年暑假就有好几个原乡团队带领青年走进部落，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这样的暑假过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哦。比如说有一个团队，他们跟学校在合作复耕小米，那也就在马家乡呢买了两分地种植小米，就让见习生可以真的小米不是买来的，是自己种出来的，哇，真的很有成就感。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青年返乡，而且呢用这种挖掘在地特色或者去做食农教育，然后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在家

哦，这是艾米丽纳乌瓦少女队合唱的歌曲《回去台东》，我觉得那台语唱得也很勾嘴啊。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现在时间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在这之前呢，来讲一下刚刚在5:47的时候，台东这边有地震哈，震央是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35公里，瑞士规模5.2，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都是3级。然后屏东南投、高雄、嘉义、云林、台南、嘉义县市哈，还有台南，好，这几个县市都是2级。然后呢，台中、彰化、苗栗、宜兰都有1级哦，比较多县市有感哈。这是5:47有地震啊。哦，那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了。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海面。这是在北部附近海面，还有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今天持续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下大雨。那中部的话，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嘉义以南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哦。好，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高温都有到34度哈。

哦，很适合在清晨聆听的歌曲，林心怡 Shiny 我是光，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已经透早齁，较感官的眼睛陪背后金齁，6:09咯。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移线，这边有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小心齁。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有没有觉得我像闻到一股温暖又浓郁的香气啦？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呢、除了刚刚通报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哈，这边要注意。那因为国道上大部分的一些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好啊，非常顺畅啊，哈。那感谢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

来，我们来讲全球防诈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今年度台湾诈骗现况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说有75%受访者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诈骗，其中有将近半数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他们在提醒，就数位平台方面，像 LINE、FB 还有 Gmail， 这是民众最常遇到诈骗的管道。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说你接触到那个诈骗者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还蛮普遍的啊。但是有超过50%以上的是曾经跟诈骗者互动哈，那也有的人是一开始很快就发现不太对哈，然后有去问165，哎呀，好在没有被骗，也有的是有警戒心。不过有的人真的不明，就是不知道对方真的就是要设下陷阱，就这样一步一步哈。

药材进去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INE。 以前都是电话诈骗，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室内电话，对不对？直接都用手机啊，然后所以电话诈骗率呢现在比较低，已经不到五成，以前是有超过五成。那 email 的诈骗率反而上升到 44%、哦、好，再来就是社群平台这边诈骗率也提高。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用 LINE 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长辈啊，阿公阿嬷哦，嘿 LINE 哈，打刚 LINE 不停啦，对吧？哦，用 LINE 的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这也变成是一个讯息来源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窗口哈。哎，家里如果长辈哈，你也改讲，爱改嘎哦。LINE 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长辈开始面临人生另外一种冲击，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代都相信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而且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真的会欺骗你哈。说现在很多长辈面临一种就是心理冲击，就是他分享给别人的影片啊讯息，其实后来发现那是 gay 哈。现在很多长辈把那个 YouTube 哈那个影片他当作跟他打击哦，就是他在听节目，其实他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看内容，他就是放在那边听，那是一种陪伴哈。因为有时候家里年轻人东抵寡靠啊，在忙啊，没有人陪他讲话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因为现在透过 AI 的技术，很多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机器人它一天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的影片哈。然后看到好多，特别是那个做出一个医师的样子，或者那个专家哈，什么财经专家、医师哦，这种影片真的很多。好。然后全部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但是呢做的比真的还像真的哦。有一些影片呢看到好多，不是那个几百几千，是好几万人去按赞，还很多热情留言的，哇，真的要小心哈。拜托拜托，你要看 YouTube 影片呢，你先点选一下那个影片内容，每个影片都有它一个内容说明嘛哈，先看一下，如果是 AI 制作的会有标示，更别提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假，哎呦，就算是错误的哈，假的讯息你真的一天听个几遍你就会变成真的了。那现在长辈要学习怎么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被 AI 做出来假影片的给骗了。公立党不办 AI 人心的 BI 哈，但不要被骗了哦。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但是它也会变成是很多的陷阱之一哦。但是这歌送给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的朋友，我跟你讲。骗这件事，那真的是千古不变啊。

哦，陈小芬招牌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哎呀，问你良心到底去倒位？真歹讲，古早以前就看无啊。好，六点二十五分。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生，那因为她遇到失恋很痛苦，结果在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跟她聊了哈。哇，因为知道她失恋哦。照三餐嘘寒问暖哦，还陪他聊天这样子哦，这样短短一两个礼拜就把这个女生的心给锁住了，然后你知道就用各式各样的诈骗术骗他一轮哦。大家先从这个感情诈骗开始，然后最后这个女生呢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样一个网友，但他认为他是爱他的哦，没有钱，然后还去办了信贷，还偷偷把家里的房子等他拿去抵押，后来被发现，好在有被发现的哦。但是哦，他的家人跟他说你就是遇到骗子了，他没办法接受哎，在很多调查的这个案例里边，说有超过六成以上受访者自认是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辨识的，但是即便自认有信心，你觉得我有把握不会被骗，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开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高尔宣的歌声，别骗我。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目前在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哈。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很主席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车速还行，不过渐渐车多起来了。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播印制十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

0: 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五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轻型搜救等实用内容。
1: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0: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2: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委托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0: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3: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时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4: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哦，你醒了没？现在时间呢是6:38啦。哦，国一高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哦，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那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爱碎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来，台北市现在最新通报啊，有掉落物，在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中线苏嘎拿那里家哈。然后先前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是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再来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刚追撞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今天中元节，台湾各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祈求的，希望一趟波比平安，波比健康。

好，希望有听有保庇啦，哈，我感觉众多的保佑里边，希望大家当初就平安。六点四十四分了，那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 167.4 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国一高架北上 49.2 公里哦，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留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塑胶拦浪里加爱注意呀、啊。好，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认为也是农历七月很好的代言歌曲之一啦，哈。因为不管我们在普渡的时候传到各家寡澎湃哈，但是内心就是有一个那个声音，就是说希望哦，那个各走各的路啦，对吧？哈，是要招待好兄弟，但是唔通加上我哈。所以以前还有那个普渡的那个照明的灯，对吧？哦，会照点些在那个乡下，然后现在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真的很有古早味那一个普渡灯哈，在村口，在路口，重点就是要提醒好兄弟们，千万唔通加唔掉路呢，你走你的路啦，哈。大家相安无事啊。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我特别注意国一高架的事故点，北上 49.2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刚讲完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哦，刚刚讲的这个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167.4 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留意有洞被撞到了。台62线西行8公里啊，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咯。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苏嘎拿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现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40公里左右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拜托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农历七月普渡的机会很多，所以家里面因为拜一拜，有没有堆了好多零食哦？

糖果饼干，甚至还有罐头，哇，那看不到哈啊！那个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家里堆这么多，就在你眼前叫你不吃，有可能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哈，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孩子现在哈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验出现了。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将近半数的孩子每周至少饮用一次手摇饮，然后呢有20%左右几乎每天都吃零食吃甜点，有超过60%的学童晚餐是以淀粉为主的，然后有超过30%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哦，营养师的提醒，孩子的饮食真的要很注意啦哈。坦白讲，很多人啊，就是你努力工作啊，然后你就花钱想要给家人吃好吃的，那孩子有时候他想吃什么你不忍心拒绝，对不对哈？可是呢就渐渐的变成反而呢这个孩童他们长期摄取的是高糖高油还有精致的加工食品。哦，尤其孩子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些这个食物加工食品好喜欢哦，有的还有那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的加持哈。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你发现啊孩子糟糕了太胖了，哎呦甚至年纪小小就有脂肪肝了，会有血糖问题了，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是年龄的界限，不是用年龄来区分哈，即便小小孩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哦要特别注意哈，就是从小就要让孩子在饮食方面就要养成习惯了，给他吃那个优质蛋白质高纤维哦，好油好糖。不过你又说哎呦好难哦，因为这个大部分东西有毁掉哦，想要养生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饮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没有任何的去做一个长就是说调整哈，然后就放任孩子去吃很多精致的这些甜点加工食品，那你发现他健康出问题叫他改怎么可能改呢？所以优质蛋白质像鱼肉瘦肉蛋类豆浆优质蛋白质这些哈，天然的食材要怎样想尽办法变化这个菜单，真的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样饮食习惯哈。但现在的调查里面已经有将近20%的孩子都有出现脂肪肝，因为也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了。

哎，6:56了，高雄前镇区这边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后置灯四面都没有亮，都困起啊！哎呦，车主爱注意哦，四面的后置灯都没有亮哈、哦。这是在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出入，务必留意安全呐、啊。而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在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遭到也要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大家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再来，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外侧有坑洞哦，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入口。加速到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哦。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留意中线的塑胶栏内。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号志灯四面都没有亮哦，出地要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0: 南横公路台二十零一零五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五点前需全面净空。
1: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两点开放进入，下午两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五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2: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二十线一百六十一点一公里处，从八月三号到十月十九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0: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在南下的357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入口过了之后，在加速的车道上了，说有动物不动的一个状况，这情形呢已经通知了。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57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入口过了之后的加速车道上，有动物不动的一个情形。刚提醒说，在前镇的时代大道跟中华路口呢，号志灯四面都是故障不亮的哦，已经通知，经过也请小心，互相礼让通过。高速路目前南下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在外侧车道路面有一个坑洞，台南市的东区在仁和路跟自由路一段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点包含了在桥头的成功北路跟林头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瑞福路25号的前面，现在都有事故在处理。高速公路也因为下雨的关系，目前车行的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车行速度呢是比较缓慢，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呢有比较慢的一个情形。那最近的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在早上出门上班时间，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路上车子也会比较多，地面上比较

梁心如所演唱的《慢慢来比较快》。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溪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前镇区我们刚提醒说，在瑞福路25号的前面，靠近冈山南街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中央气象署今天在清晨5:10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正好遇到下雨的时候，有些路段雨真的下得蛮大，有些路段的雨就停了，所以呢，所在地方如果下雨能见度也比较低，路面上相当的湿滑，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注意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那么这个今天天气呢下雨那也会比较闷热，所以呢在户外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3度。今天一大清早的时候有地震哦，朋友们有不晓得有没有感觉，台湾东南部的海域在今天的一大清早5:47的时候发生了瑞士规模 5.2 的有感地震，地震的深度呢是35公里，震央就位在台东县政府东北东方 21.3 公里的地方。那最大的震度呢是在台东县的东河，还有花莲县的富里3级，高雄的震度呢1级。

周边的道路要往金福路，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另外在林雅区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不好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在九如一路啦、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都偏多。那目前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还有要往西的方向，在高速公路下方哦都是车多，像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的这个道路，中正一路要往西建军路过了之后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现在车流量就相当的大。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进入国道十号，还有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道十号，以及在大中民族路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现在呢也都是车多拥挤的。

蔡依林所演唱的《马德里不思议》。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呢，就在这个王爷港桥的地方，内侧车道说有狗狗不动的一个状况。台南市的新市区在树谷大道跟活水路口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在前镇的瑞福路25号的前面，靠近冈山南街，还有一个路口号志灯故障的地方，就在时代大道跟中华路口，号志灯的四面都是不亮的，务必要多加小心的来通过。高速公路在

南部路段呢，受到天候不稳的影响哦，目前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南子，还有呢，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呢也是缓慢的一个状况。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哦，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提高警觉。那目前在北上的仁德道大湾，车行速度慢下来，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相当的缓慢，天雨路滑，然后呢扬起的水雾会让能见度呢视线变得比较模糊，一定要开亮车前大灯哦，让这个前后的车辆都能够看得到你的动态。要提醒我们的计程车问长哦，交通部推动了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的措施，申请的期限快到了，到8月31号就截止了。那么截至到25号为止呢，有 95.6% 的这个车辆已经登记了，所以呢算一算呢，还有3800辆的这个计程车还没有办理登记，所以呢还没有办理这个油价折让补贴的计程车问长呢，要赶快把握最后的申请的期限，到8月31号为止。

0: 今天预计有一个施工作业，在等一下八点钟会进场，到晚上的八点。这个是在男子的加昌路，从加昌路801巷到乐群路东向的车道呢，会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但是还没有通知说今天如果遇到下雨会不会进场哦。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提醒。在北上361.5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在辅助车道上说路面上有坑洞，在北上361.5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上路面上是有坑洞的。
1: 小啊，自己就问他什么。

想接受歌曲欧德阳所演唱的幸福车站。7点24分，高速路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直到男子交流道，目前上班时间车流量相当的大，车线速度是偏慢的。那目前要往高科方向的车流也比较大，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的方向车多。北上仁德过后呢，一直到安定交流道沿路同样是车多，车线速度比较慢哦，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你还记得我们南部地区下雨下多久了吗？好像已经忘记下多久了，就最近一直在下雨哦。确实是哦，这下雨呢对于大家外出不管是要活动啦或是要工作其实都是很麻烦的哦。像我每天看到那个邮差到电台来送信呢，全身都湿哒哒的哦，真的觉得这个在户外要工作的朋友来说相当的辛苦，但是呢对于捐血中心来说也是非常的头大，因为呢连日的好雨下雨也影响到民众外出捐血的意愿，那部分的捐血活动呢也受到天后的影响而有调整或者是取消。那高雄捐血中心呢就特别提醒哦，目前在我们南部地区的血液库存量呢已经降到了 3.7 天了，已经跌入4天以下急缺的这个警戒线。那目前呢这个 A 型跟 AB 型的血液库存大概呢都只剩下三天左右，其中 O 型的血库呢的这个库存呢只剩下更低于三天了，等于说 O 型血的库存呢是低于三天的。所以高雄捐血中心也要呼吁我们的朋友，只要呢年满17岁健康的朋友，近期呢你没有感冒发烧服药或者没有任何其他不适的症状呢，把握这个雨势稍歇的时间呢，可以前往就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挽救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那捐血的地点呢跟捐血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讯息都可以到高雄捐血中心的官网或者是高雄捐血中心的这个 FB 的这个脸书的粉丝团来查询。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目前车多不好走，前镇区的同安路跟镇东一街有交通的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呢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现在呢也是车多的。台南市的安南区在本田路三段343号的前面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朝台湾北部海面移动，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德尔将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暴风圈边缘扫过北部海面仍略具威胁。今明两天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发展雨区扩大，嘉义以南地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立法院昨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今天将召开院会处理，预料将上演表决大战。记者李怡晨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这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以无锡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该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9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就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过2波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

0: 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征信大队二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1: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0: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具体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24号晚间接获统建实业自主通报，旗下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本片皮超标，以部分批号将相关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启动第4波扩大抽验。食药署则表示，7月1号开始扩大抽验市售的油脂，目前已经抽验了658件，不合格的产品皆已依法处理并公告。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4: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3: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末端到五甲交流道呢，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在北上三多到顶金路段，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北上南子一路到高科，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往高科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也都是车多，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往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现在都是走走停停不好走。持续东向朋友往旗山的话，请您多加留心。目前我们看到国十往东，东向在旗山路段这里车辆非常的多，行车速度呢是整个慢下来了。利用国

0: 时东向旗山的朋友，请您多加的留心哦。目前国时东向的旗山端呢，车辆相当的多，行车速度是整个慢下来的状况。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西向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过来呢是车行速度缓慢，车多不好走。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行车速度受到影响。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分别是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在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以及中正一路往西过了建军路之后往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沿线都是车多拥挤。而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呢，现在也是比较拥挤的一个状态哟。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尤其是往西方向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这一段路呢，现在车辆会比较多。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过了正义路之后，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多排队。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往东方向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道十号，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十，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左南路呢，现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车流量会比较大。在南阳路南子高架桥往西往加昌路的方向车多拥挤，而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从高铁路大约从高铁路一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路段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前镇区的同安路正东一街交叉路口、苓雅区大顺中正路口、左营区的文字路重庆路口、民族一路荣佑路交叉路口、冈山区在国轩路刘厝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在路上车子真的蛮多的哦，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81.8公里哦，就在南昆山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狗狗不动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台84线东向27.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呢说有动不动的一个情形。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

0: 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还有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侧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嘉里区安北路与公园路口，另一件在北区大兴街280巷22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跟荣佑路口，还有在文字路跟重新路口都有事故，冈山的国轩路跟流错路口，以及在高雄市林雅区大顺三路中正一路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2: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2: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46，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旗山路段呢，车子很多，车行速度慢，利用国道10号东向要下这个旗山路段，现在是车多的。还有在高速公路北上呢，从这个中山末端上来之后，一直到五甲交流道的这段路一样哦，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张涵怡来提醒。涵怡早。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方向，台27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目前屏东地区各地有雨，路面湿滑且部分路段有积水情形，请驾驶朋友行车减速。

0: 慢行，并保持安全车距。也请驾驶朋友们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在长治乡富华路659号、赤城乡保利路3号、里港乡玉田路38号。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韩姨告诉我们在屏东县小区的路况。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您是要去哪位？
3: 哦，我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50，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华夏路口，民族一路跟华夏路口有事故。高速路北上从末端上来之后呢，一直到五甲交流道，还有呢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也都是车多，车前速度相当缓慢的，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现在要往高科方向的车流也相当的大，北上的路段呢，从冈山交流道要往高科，南下从鹿竹往高科，北上从仁德到大湾，北上从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还有呢国道8号东向要往新市的方向，台南系统过后到新市交流道都是目前车多拥挤的地方。大中高架道路呢，从左营到顶新系统双向的路段呢，东向西向路段都一样，现在一样也都是持续车多的。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目前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跟北中街口，还有在安南区台江大道2段跟北安路3段，现在都有事故。

蒋美琪所演唱这首《走到哪儿都下着雨》。高速路在南下 349.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在国一南下 349.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坑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在道路上行车，尤其是连日大雨过后呢，可能在平面道路上呢，你可能行驶过程当中就遇到路面上呢，可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坑洞，务必要特别的小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把稳方向盘。那么如果说在闪躲路面坑洞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下彼此的一个安全。台风沙德尔呢持续靠近当中，那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半天呢是最接近台湾的，那预估在今天的上午呢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沙德尔通过台湾北方的海面期间呢，它会持续的减弱，白天呢就会降为轻台，但是呢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台风呢沙德尔它的路径持续北修，预计呢在明天的白天就会登陆这个中国的浙江，强度呢就会减弱许多了，对于马祖跟台湾本岛的影响呢比之前预估的还要再减轻，那预估呢在明天的下半天呢就可以解除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现在沿路车多不好走，现在呢北上冈山到高科，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仁德过后到永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的路段车线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匝道转弯处的内线车道掉落黑色中型铁架，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7.4 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在1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多片塑胶垫掉落，台61线北上 281.8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 159.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发现轮胎掉落，台84线东向 27.4 公里过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